0: 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0: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

0: 位孝文帝嘛。哎呀，真的也是跟着顾老师来讲这个运河的这些风云人物，了解了好多历史人物，好有意思啊。
1: 嗯，
0: 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北魏孝文帝，为什么说他和这个运河有关系呢？而且就是因为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好像就是。

0: 魏的魏是一个字，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北魏的创立时间，公元386年。
1: 嗯，
0: 然后他就开疆拓土，在他和他的儿子拓跋石，他的孙子叫拓跋焘，这拓跋焘特别厉害，叫太武帝拓跋焘，太武帝武前面还加一个太，你就知道、哦、这个人是非常非常能打的。
1: 嗯，
0: 在公元439年，在太武帝拓跋焘的时代就统一了全，统一了北方，就只是南方就是跟他并驾齐驱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南朝宋，他就北方就这时候就开始叫什么呢？叫南北朝。
1: 嗯。
0: 所以北魏前期是统一形成，然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南北朝，然后北魏随着历史的推进，然后到了拓跋焘的孙子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这个拓跋浚，就是他就是我们后来知道那个北魏冯太后的丈夫，然后呢这个拓跋浚，但是后来拓跋焘之后的很多这个北魏的这个君主呢，他们都特别的短命，寿命都不长，结果呢这个拓跋浚也是英年早逝，然后留下一个儿子叫拓跋

0: 不当皇帝了，我是太上皇，
1: 嗯，
0: 那皇帝是我儿子，
1: 嗯，
0: 我以太上皇的身份我可以来教育我儿子，但是你凭什么来教育他呢？你中间隔了辈，隔了代了，
1: 嗯，
0: 所以呢他用这种方式他大概是要限制他的这个嫡母的权利，结果没想到这个太后，这个文明太后也够狠的，就是很快这个太上皇，年轻的太上皇，
1: 嗯，
0: 就去世了，去世大家就说是有可能是这个文明太后投毒的，
1: 哦，是因为这个，
0: 对。
1: 哎呦，太可怕了！那个时候，
0: 因为这个制度呀、啊，这就贯穿了整个北魏的前期，北魏的前期、中期，全部都是只要是太子一确定，这个他的妈妈就立刻被处死。
1: 那袁弘的妈妈呢也被处死了吗？
0: 处死了。
1: 哎呦，
0: 嗯，
1: 太可怕了。
0: 嗯，
1: 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这个一些，就是冯太后，
0: 嗯，
1: 就是这个冯太后
0: 就因为她自己没生孩子，所以她才没被处死，
1: 是吧？
0: 如果她生了孩子，她是皇后，她的孩子是嫡子，那嫡子是要当太子的，那她也会被处死。
1: 哦，还有包括影视剧当中北魏
0: 冯太后有一个吴倩莲演的版本，嗯。
1: 哦。

0: 看似残酷，但也是有效阻止了后宫干政的弊端哈。刚才您说到了北魏冯太后这部电视剧，吴倩莲饰演冯太后，葛威龙老师就给发上来这个图片来，真的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还看到李秀兰说也问候顾老师好，还问说。这个北京今天下雨了吗？他在河北玉县涌泉庄呢，说下小雨呢。
1: 哦，
0: 北京现在还，我们这儿反正还没

0: 然后呢，他给自己的六个弟弟，每一个就是王妃。这些王妃当中，除了一个，都是这个我们后来不是说我们有很多汉族的高门大姓，是吧？
1: 嗯嗯嗯，
0: 就比如说我们有什么太原王氏，
1: 嗯，
0: 清河崔氏、柏林崔氏，然后荥阳郑氏，是吧？然后这个范阳卢氏，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
1: 崔卢郑王，这都是
0: 我们四大家族。那这些家族是怎么来的？
1: 嗯，
0: 是当时孝文帝选举的，选出来的。孝文帝觉得他们家族门户很大，所以把他们家的姑娘干什么呢？选到宫中来做自己的妃子和王妃。
1: 嗯，
0: 就是他自己挑选了王妃，然后又给每一个家族挑选王妃，又给每一个家族挑选了适龄的女青年嫁给他自己的亲弟弟。
1: 嗯，
0: 所以呢，这样就形成了这些家族的通婚关系。那么
1: 这有了血缘关系就不一样
0: 了，这些大家族就变成了皇亲国戚，而且世代通婚。这样以后呢，就变成了北方的大族当中，就南方叫朱张顾禄，北方就崔王卢郑，是其实是根源是在孝文帝这里。
1: 嗯，所以像李阳光说了，孝文帝全面实行汉化改革，
0: 穿汉服，
1: 进胡服，是吧？
0: 说汉语，
1: 对，断鲜卑语，朝堂必讲汉语，
0: 而且把所有的人，你到了洛阳之后，你以后死了，你不许埋回到草原上去。
1: 是，司徒弼就说了，说洛阳的鲜卑人死后不得归葬平城，一律葬于洛阳，
0: 就是我们
1: 改籍为洛阳。
0: 咱们今天不是有户籍制度吗？是吧？

0: 好，以后你的户籍就变成洛阳户籍，所以你以后去世了就得葬在就是这个洛阳的北邙山。
1: 嗯，好，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请顾老师来讲运河之上，我们稍事

0: 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星。

0: 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3: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3: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我们的运河风云人物，我们一起来了解北魏孝文帝的运河初心与未酬壮志。

运河之上，运河风云人物，让我们一起来解读北魏孝文帝的运河初心与魏畴壮志。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老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

文化的中心洛阳，这只是他改革的第一步。迁都之后，一系列力度空前的汉化措施相继推行。他下令鲜卑贵族改汉姓，向拓跋改为元，自己。

0: 要解除，一直延伸到我们张家口这一带，就是北魏的六镇，六个军事重镇是防备北方的。就他自己从草原来，然后他走的时候，草原上有新的霸主叫柔然，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设立了六镇来防卫柔然。
1: 哦，刚才节目一开始格威龙发的这个北魏孝文帝礼佛图，斯努比也发了，说原来是在龙门石窟，上个世纪被盗了，这个是北魏皇家石窟艺术的巅峰之作哈。
0: 嗯
1: 嗯，那我们讲了很多他这个汉化

之后呢，经过了几代，到了孙子这一代，他们家族内部发生了一些特别凶残的这个内斗，然后萧道成的一个侄子杀了萧道成的这个后代，然后呢，他登上了皇位，这个人就叫萧鸾，鸾凤的鸾，这个是个名字很好听，但这个人不是个东西，他是之前的托孤重臣，但是他把他的那些堂侄都给杀光了，他自己当上了王位，而且他是相当于是一个什么来，怎么就是那个旁系旁支入主大统，就他本来是萧道成的侄子，按道理说这个皇位是萧道成打的天下，应该在萧道成的儿子孙子里面去传递，为什么你萧鸾要继位呢？就不得人心，不得正统，于是乎。孝文帝他以这个中原正统的身份，他以这个

就从今天的山东境内的黄河一直到我们今天的郑州境内的河南境内的黄河，然后呢就进入了洛河的这个入黄河的这个交汇口叫洛口，他用洛口又溯流而上，他坐着船一路绕了一个大圈，就是他本来可以走直线的，直线的距离大概只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但是呢他从水路绕了一大

0: 险，开凿在先，自有刚直忠勇之臣，敢于纵身一跃。
1: 李清，你会怎么做？
0: 臣愿如这孟门瀑布。

0: 稍微这个应该说这个宫斗的本领更强，而且长得也更漂亮，就把这个第一个嫡出的这个女孩给挤走了，这个叫冯废后，
1: 嗯，
0: 就被废掉的皇后。后面这个呢，又她就取而代之成了皇后，我们称之为冯优后。
1: 嗯，
0: 这个冯优后呢，耐不住寂寞，性格比较的，应该说比较的这个外向吧。她呢，因为这个孝文帝，他在这个青年壮年时期，他老是南北巡行，去带兵打仗，迁都奠基，搞基建。
1: 嗯，
0: 他老是不在宫里。

0: 他去了之后呢，就进入了他的孩子的这个时期，这他的这些后代呢更加的不堪。所以呢，当时有这个南朝有个这个萧宝卷，这个人他的这个统治呢就是特别的荒淫。然后呢啊，这个时候呢，袁弘死了，袁弘的儿子在位，袁弘的儿子你特别年幼。所以呢，那边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昏君，这边是一个主少国夷小皇帝，所以呢，两边都没有什么机会。但如果这边是正在盛年，如果袁弘迟死，就只要他迟死三年，他就等来了这个特别弱小的对手。
1: 哦，太可惜了哈！回望北魏风云，孝文帝袁弘。

0: 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1: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1: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的中考的入口，再看他们的出口，确实是真实数据验证了西山学校这种加工增值。
1: 蒲校长，因为学校呢是有很多赛道的，非常多元，而且项目可以选择的路径也很多，比如说就有初中普高，刚才您提到的还有这个国际部，也就是 AP 项目，包括贯通培养，这贯通培养其中还有1+3和0.5+3，可以说是四个大学部了。那接下来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普高或者说 AP 还有这个贯通培养分别适合什么样子特质的孩子？
0: 要说这个什么样的孩子愿意选择或者适合选择呢，其实我们觉得如果说你喜欢这种和谐的校园文化，能够相互信赖或者说很亲切的师生关系，另外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你希望能够得到精细化的指导的这样的一些孩子，我们还是很希望很欢迎孩子们走进来。当然刚才其实提到了我们是这个未来学校，可能大家一听呢是不是这个信息技术啊或者人工智能为常，但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是北京市首批的人文试验的这个协作体学校，同时呢也是首批外语特色发展的这个协作体学校，所以呢学校的发展是很多元的，希望能够在自己的优势呀特长兴趣方面能够去发展，学校其实可以提供多元的课程师资来支持。那当然我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贯通课程呀，我们的这个 AP 课程呀，当然也会适合一些特定的学生，那我们请林校介绍一下贯通课程。
2: 好，
3: 我们贯通就是1+3的这一部分呢，我们的这个特色是数理科技。当时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向，主要是因为西山学校作为可以说是全国最早来推行数字化学习和

班和普通班的孩子，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可能就是无论你是普通班还是实验班，我们的教师团队是都能辐射到的。那从师资情况来看，可能家长们也会关注，那你的师资怎么样啊，对吧？那目前来看，我们普高95%以上的老师是有多年的高考毕业班的这种授课的经验的。那就是从专业力上，这没得可说。我们的这个北京市的骨干教师、海淀区的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覆盖到我们普高的各个年级。从毕业院校来看，我们。

0: 体系，刚才呢郑晓讲到的叫做海石至臻的课程体系，实际上这和学校的名字也很搭配啊。这个课程体系是怎么能够把我们的国家基础课程还有这个特色课程以及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赞赏教育理念进行有机的融合，我们请于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啊，以钱学森大成智慧学为思想牵引，推动学生从知识学习走向智慧生成，从学科的积累走向综合创造，从个体成长走向责任担当。基于钱学森大成智慧学和赞赏教育理念，构建了以立学、立本、立养、立才为特质的我校海石至臻的课程体系。其中海课程啊，就是我们的立本课程，它是个学业的奠基，培养学生的重要知识、关键能力和基本的素养，彰显学海奠志。那我们的实课程

搁浅人生班，实施行政班的培养方式，侧重航天领域，尤其突出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爱国奉献求真创新的精神，依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最具特色中国梦航天情的课程，已经走遍了我们四大卫星发射基地。2025年的时候，冯路班成立了，他实施的是志趣班的培养方式，开设选修课，侧重的是航空领域。那课程建设呢，聚焦航空特色，搭建专业性与实践性结合的体系，培养模式强化特色课程实施与真实的科研场景的训练，实行个性化的指导，推动特色教育与常规培养有机融合。比如依托中国航空学会、北航等高校资源，通过飞行器的设计啊，航空航天

0: 么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有162个统招学生。这个招生的计划呢，跟去年呢，基本上是持平的。但是我们就是1+3和0.5+3是稍微多了一点，但是统招和特招生的呢，跟去年是基本持平的。
1: 好，
0: 总共差不多是344个孩子。
1: 这些计划当中，有这个区外的计划吗？
0: 没有，今年没有了，
1: 都是海淀区了，
0: 都是面向海淀区的初三的学生。
1: 好，这是今年的总体的招生的计划情况啊。我们再给大家强调一下，最后还是以学校这个招生简章为准。那结合往年录取的情况，今年我们的报考位次的建议，您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区间？特别是针对前学

0: 学校之后，由中国航空学会和我们联合的进行一个面试啊，来采取这样的方式录取。同时呢，也请家长注意，我们在就是填报考生的志愿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这两个班型，没有这个两个班型，只是我们进校之后才来进行分班啊。
1: 这个加试大概在什么时候啊？
0: 冯如班的加试呢，基本上大概是在10月份左右。
2: 嗯，
0: 然后钱学森班呢，我们会依据学生的

0: 数啊，没有分班考试，
1: 嗯，
0: 没有分班考试啊，就参考中考分数就可以了。
1: 嗯
0: 嗯，
1: 这个班大概这个班额是多少人？
0: 班额呢，我们会根据就是当年的一个情况啊，当年的一个情况完了之后，班呢可能一到两个，每个班的大。

0: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1: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0: 山海有归期。

0: 黄灯了，不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

0: 您就把这些物品的信息加上联系方式以及大致的方位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后台就可以了、我们看到之后会给您刊登或者是给您播报的。
1: 对，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啊，这个需要别人上门自提这样的闲置转让物品、那您就大致描述一下您的位置大概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方便大家决定，哎呀，这个距离值不值得我去跑一趟。大家可以随时把您需要转让的物品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多种方式随时恭候大家发来的转让信息。当然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除了和大家来物品转让，也和大家准备了一个话题，而且今天这个话题其实和咱

淘宝的好地方，也希望大家帮助大家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在哪儿淘到过什么样的好宝贝。那么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您去的这个地方逛一逛，买一买。

0: 宝啊，
1: 别问，
0: 千万别问啊，你就自己是长长眼，觉得不错就可以互相交换了。另外呢，就是成交之后不能反悔。你基本上就是买了就买了，之后你就说我这不要了，这不行，坏了规矩了。第三个呢，就是不懂别乱说。就像刚才我这是偷偷摸摸的问人家懂行的大爷，

0: 我真是太不理解了、就是我明明是去花钱的，不是说我买了门票，
1: 对、
0: 他比如说我可以免费喝两杯咖啡、或者免费喝三杯咖啡、免费吃几个面包，我明明是进去花钱的，你为什么还要收我一道门票呢？
1: 就你看，如果我要是这么劝你，你会心里好受一点不？就第一呢，它是一个面包的集结，就是各个地方的面包、各种品牌的面包、各种样式的面包在里面是一个集结、你得把它们集结起来，这是需要成本的。二，你进去其实是可以免费吃不少的。
0: 啊，就是试吃是吗？
1: 对对，试吃
0: 啊，
1: 对，

0: 这造假的成本和工艺也挺精进的呀。
1: 不用，你打开之后就会发现里面就是金玉在外，败絮其中的那种感觉。
0: 对啊，我就想说这外面看起来是核桃，它是植物的，但是里面你想这个珍珠，咱可以把那个蚌壳稍微打开一点，然后塞一个小的这个盒进去。
1: 对。
0: 但是核桃，你想你怎么让外面还是植物的包装，但是里面是一塑料，这难度挺高啊。
1: 现在什么做不出来，小商品现在做的精益求精。

0: 是的，所以说这个
1: 有的大有的小。
0: 对，如果要是您需要的话，可能不需要那么多。您再跟他联系，因为这里面篮球还有一些是品牌的篮球，您可以挑选。另外呢，这个台灯呢也是相对比较简易的啊，很简约，它就是一个铁艺样式的，有一个。

带着那个帮友的角标呢哈，我们希望大家啊，还是把这个微信公众号 BRTV 京城帮帮团给关注起来。您把这个信息啊发送到我们这个微信的后台，这样我们更好去收集它。因为现在在聊天室里面，大家都在聊天，它滚动的速度可能相对比较快，一闪而过啊，就看不到了。所以您把这个微信公众号。

0: 还是说有的朋友就喜欢他晚上那个叫声，
1: 或者你训练训练自己的睡眠呢？
0: 戴个耳塞啥的。
1: 对对对，你训练自己的睡眠比训练他晚上不叫要好。
0: 好，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淘到过什么样的宝贝，在哪儿淘到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通过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继续。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

0: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今天是闲置物品转让啊，但同时呢，我们也会跟大家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交流互动。我们开通了多种渠道，您随时跟我们互动啊，有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呢有京城帮帮团的聊天室，您点击这个图标进来呢，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交流。右上角有一个小摄像头的标志，您点开之后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呢，看视频直播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在直播的这个频道搜索一下京城帮帮团，就可以直接进来了。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因为这个公众号呢是一个几乎24小时为大家服务的。您除了这个闲置物品的转让信息啊，之外，征婚交友的信息、法律方面的咨询，还有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包括情感的一些困惑，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一起交流哈。
0: 没错，这老顽童在我们聊天时说了，说我一看就是外行，蝈蝈叫不叫啊和白天晚上没关系，它和冷热有关系。
1: 哦，
0: 它越热越叫，是这样，
1: 这养过是吧？但是蛐蛐和蝈蝈有什么太大区别吗？
0: 蝈蝈是那特别胖的，肚子特别大，短粗短粗的。
1: 哦，但蛐蛐我们家养过，晚上叫叫的确实有点像让它自由的感觉。
0: 境界说了，说现在蝈蝈有那种保温箱，静音的，放那里面就不吵人。
1: 那还是跟温度有关呀，你看保温了，如果它
0: 保温热，它不应该更叫吗？
1: 不知道，那也许就是
0: 保冷。
1: 对，保冷就是

0: 能这么均匀
1: 啊？对，它肯定是后期染，对它这个纹路上，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盘，这也属于越盘越亮的那种，
0: 啊、
1: 对，没什么事儿的摸一摸呀之类的、
0: 啊，
1: 其实看起来就是挺亮的，挺有意思的。这个1528也说，他说他定期就会去逛逛潘家园，淘到过老玛瑙手把件、还有琥珀的摆件，看着非常养眼。
0: 哎呦，
1: 哎，大家都挺厉害呀，这都懂行啊。
0: 玛瑙、琥珀听起来都挺值钱。

0: 讲究吆喝
1: 哦，
2: 可讲究吆喝呀！
1: 做什么买卖的？
2: 你要知道这个做小买卖分地点
1: 哦。
2: 哎，你在北京做小买卖吆喝，它是这样吆喝。
1: 是，
2: 你要换个地方，一样的做。

0: 刚才呢，这是一段传统的相声，叫做《卖故意》。其实两个字呢，一个是姑啊，一个是衣服的衣，但是呢可能在这个北京话来说啊，比如老话来说，这姑就第四声了，卖故意就是卖点旧衣服啊之类的。是我们的艺术家，表演艺术家郭全宝和郭启儒两位老艺术家去经典演绎的。其实后面有很多的新相声演员也曾经就是旧段子新唱啊，说过这段子，但是我听了几个，我觉得还是最经典的这最好。
1: 对。

0: 片，第一个呢是一对煤气灶，是防风的这个防风罩啊，是8块钱。第二个呢是装修的一些余料，是没有开封的，每袋10元，但是他看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
1: 还有一个是腻子粉
0: 啊，对，快粘粉啊，这个另外一个是粉料，反正就是防水用的啊，就是雨虹的一些物品。如果您家要是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他是没有开封的哈，这种装修的一个材料没有开封的。如果要是您全要的话，它有2袋啊，一共15块钱。第三个呢是一套这个茶壶啊，可以泡些花茶呀之类的，还带一个4个杯子啊，一共是10块钱一套。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跟他聊一聊，让他再给您发一些具体的照片哈。他的微店是同号的，微信和电话都同号，158-0111-4566，158-0111-4566。
1: 还有一个朋友转让的是小牛牌的锂电池电动车，原装锂电池和锂电池的充电器，满电能骑45公里，在西城区的六铺炕附近，
0: 对，
1: 然后呢750块钱，留了一个自己的手机号，13832650273，13832650273。
0: 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这个转让电动车，首先您的车一定要是在这个电动车的备案上面是允许买卖的，
1: 对对对
0: 啊，在名录里面有的。
1: 因为咱北京是有一个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名录的。
0: 对。
1: 对，然后呢，如果是比如说超标的，因为之前是有一个过渡期的，但现在过渡期其实已经结束了，超标电动车我们不推荐大家购买。
0: 没错，这个您要注意，另外呢，最好是有这种能过户的这个号码。

0: 坎坷。
1: 是的，而且呢，像这样的朋友啊，他不少，一定要检查好您的这个描述的信息，比如说您有图片啊，发送过来当然更好了，描述信息的文字啊不能少，另外呢就是大致的方位，还有联系的方式，这三个要素都不能少哈。
0: 嗯，好，再看这个朋友转让的是全新的水杯，加上杯套，打包价格8块钱，他说需要自提。

0: 值得非常正常，没有维修史，外壳呢是金属，黑色的金属的材质哈，而且是双零的结构，非常完整，8块钱。第二个呢是海鸥的203的一个中画幅的胶片相机，而且呢这个203折叠的皮相相机非常的漂亮，出口的型号呢也在上面有，支持120的胶卷拍6x6或者是645画幅的，收藏了50多年了，基本是全新的，保存完好，卖380块钱。第三个呢是一个摆件，是石雕龟摆件，是手工雕刻的，内部有镂空的龙形的瑞兽，外侧呢有书法的题字和古钱币的纹饰，独的造型是非常独特的，而且呢还带原木的底座，整体的成色是不错的，表面也有包浆和自然的痕迹，保存是非常完整的，适合家居装饰和收藏。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跟他联系他的这个电话是13381031769，13381031769，在甘家口，他刚才卖的那个摆件是180块钱。
1: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跟他。

0: 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城。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大家有任何需要转让的，想要和我们互动的，都可以随时跟我们一起来交流。这个很多的朋友都是淘到了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老顽童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他发过来了两个特别有年代感的油油。我们那时候不叫什么润肤乳，那叫油油。
1: 油，对对对，
0: 擦点油。
1: 姹紫千红，
0: 那叫万紫千红。
1: 万紫千红，
0: 万紫千红。
1: 我不想给他做广告，没有打钱啊。
0: 还有友谊，这都是
1: 啊，对，他那个
0: 老牌子都是那个铁盒的，
1: 而且那个味道啊，你闻到会特别的心安，对，会特别心安，是一种童年的味道。小时候，
0: 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万紫千红、友谊、孩儿面，
1: 对。

0: 我是在网上买，
1: 对，或者是
0: 但我没在线下
1: 某抓鱼某夫子
0: 啊，我没在线下买过旧书。
1: 对，其实可能家里面有小朋友的一些家长们也都淘过这种所谓的旧书，就是家里面的那个书因为太多了嘛，你在这个去买的话，其实都是相同的年级，他会读相同的这种课外书，买到之后基本上都有小朋友留的那个名字，自己写的歪歪扭扭的，还特别可爱。就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每一个人。

0: 一样，咱们那时候
1: 挂
0: 历纸，对、
1: 啊。现在孩子的书皮特高级、啊。
0: 咱们为什么要展现出来咱们这么久远的？对，我们那时候都是挂历纸啊，但是现在的孩子都是那种，就是，但是一定要现在要买前段时间说这个书皮有毒 啊，这个有相关的新闻。
1: 就是、那种塑料的，可以直接不干胶贴在书上。
0: 可以贴在上面的，嗯，这种书皮当然是非常的方便了，但是其实可能啊，这个比较便宜，相对比较便宜又没有正规厂家的，会卖一些可能会释放相对于多的这种有毒的气体。
1: 但是我觉得确实是一个进步，就是它现在的这个书皮因为它是透明的嘛、
0: 嗯、
1: 贴在这个书的表面就可以了。我觉得方便，就是至少你不会拿错。
0: 但是
1: 小时候咱们都用的挂历纸包的书皮肉、
0: 嗯、
1: 因为都是白色的、
0: 嗯、
1: 上面写那个书名
0: 是
1: 老拿错。我有好几次就是上课的时候拿出来的书发现拿错了。
0: 但是这个挂历纸你包的时候至少不会出问题，就是那个你得压平了，而且得特别的
1: 有技巧是吧？

0: 在拱那个头盔，特别的可爱。
1: 哦，对，
0: 猫咪想要自己戴上那头盔。
1: 对，太可爱了。当然呢，现在我们的后台呢也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分享啊，这个比如他家里面的一些宠物啊，我们平台虽然是不让转让这种活物的啊，比如活宠物，因为它这个会携带一些细菌啊之类的，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这种纠纷，
0: 可能会有一些。

0: 坐垫儿，就感觉像椅子那个坐垫儿，但是呢，它中间是有小孔洞，能够透气。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比如说躺床上是不是能用，还是它就是针对椅子这种坐的时候才能用？
1: 哦，
0: 这个有点专业，它算是一个医疗器械。
1: 嗯，
0: 对吧？我觉得您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询问一下它具体的这个用法，这肯定是有说明书的。
1: 是，
0: 嗯，
1: 下面这位朋友呢是转让线麻绳，10米1块钱，全部都要的话是5块钱自取。您家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13439481485，13439481485。
0: 嗯，好，这位朋友转让的第一件物品是小孩玩的皮球，99成新，买来没怎么用过，一直放着，他说拿回去就能玩，8块钱转让。

因为整个的赛程当中呢，有超强的导师团队可以带您一步一步的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从现在开始一直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登录听听 FM， 找到你好。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0: 没错，
1: 可以堪称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
0: 啊，
1: 吃多了，还是想来点能消食

0: 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之后腻啊，吃饭以后有点难受，这时候呢来两块这个山楂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1: 对，
0: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

0: 是的，
1: 是吧？这个不好洗的东西就是花青素。
0: 嗯，
1: 但是这花青素还很重要。
0: 嗯，
1: 您看啊，这个花青素就相当于什么呢？您平常干家务吧，玻璃得擦吧。
0: 嗯，
1: 这花青素就相当于一个软毛巾、软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的这个积攒的杂质，时刻保持通透光亮，日常事物更清爽。这叫花青素能干的活儿。
0: 是的，
1: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

融合理解，相互支持和帮助，尽快形成一个富有凝聚力、战斗力的团队，这样才是对学生的最大奉献，是对社会的最大担当。我们几位来自人大附中的老师也一定会严格要求自己，统筹好、处理好各项工作，努力克服家庭的实际困难，俯下身子、扎下根子，与大家携手并进，相互学习，共同提高。我们将秉承人大附中先进的办学理念、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全面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校。

0: 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启用做准备，三个月之后，也就是2016年8月31号，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呢就举办了开学典礼。我们先来问问徐校长啊，当年人大附中正式入驻，包括托管改制通州三中的时候，他整个学校的情况是怎么样？可能很多朋友还不了解当时的那段历史。
1: 当时在2016年呢，这个通州区第三中学，它应该说是一所典型的农村校。
0: 嗯，
1: 它的人员结构啊比较复杂。
0: 嗯，
1: 它在2011年从这个通州区的城里，也就是五河交汇处，搬迁到了这个通州的郊区，也就是鹿城镇的胡各庄。它由胡各庄中学、南流中学，以及通州三中三所学校，这个合并组成了一所，就是完中，
0: 三中，
1: 也正式命名为叫通州区第三中学。
0: 这就是。

0: 式方法有些什么样的不同。你比如说我来的时候我就去那个高三担任这个物理老师啊，然后呢在课余时间除了自己上课，那么这个一天呢都是在教室里面，基本上像当地的那个老师那个时候就讲啊，说我一天听八节课，而且每节课听完以后课间的时候呢都和我们老师进行沟通交流，然后呢帮助大家呢就是说一起来体会人大附中的这种教育教学的方式。
1: 对，因为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这教育理念的

0: 高水平应用性大学，可以说呢是从工科起家向艺术跨越，因融合出彩这么一所高校。刚才主持人呢也提到了，确实那北服呢落户扎根这个城市副中心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的搬迁，确实是呢是出于这个战略布局、使命担当和未来发展机遇三者高度统一的这么一个考量。那首先第一呢，这是一个服务国家的战略和首都发展的一个政治责任。那副中心呢是这个千年大计，也是书写这个非首都功能，然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这么一个标志性的工程。那可以说呢，作为这个市属高校，我们也是一个行业特色型的高校哈，必须要主动融入、主动服务、主动作为，把我们的这个办学资源、学科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呢，主动的融入到这个副中心的发展中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也是对接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的一个需要。那现在呢，这个北京也是建设这个四个中心，然后另外还有这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包括时尚城市的建设。那可以说呢，这个时尚设计、文化创意、数字科技和品牌消费呢，正是其中的这个核心的支撑。那副中心呢也是明确提出来了，要大力发展时尚设计、文化创意、数字内容和文旅商融合的产业。可以说呢，张家湾设计小镇更是全市设计产业核心的承载地。那我们学校呢拥有这个设计学的和设计的这个 A 类的学科，包括呢服装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平台，还有24个在招的专业中呢，有14个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1个本科的这个北京市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可以说呢，覆盖了从设计、材料、科技、制造到这个品牌、传播和消费的全链条。我们也感觉呢，和副中心的这个产业定位和发展方向呢是高度契合、高度匹配的。可以说呢，副中心呢需要一所高水平时尚院校来引领产业发展，而我们北服呢需要一片高质量发展的沃土来实现新的跨越。我们是双向奔赴、共生共荣、相得益彰。
1: 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产学研，我们
0: 是
1: 体华，其实在副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土壤啊。
0: 对，
1: 这是第二点。
0: 是，您说的太对了，太专业了，主持人。确实是我们也是从这个深化这个产学研、产教融合、推进这个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这个角度。

0: 再到它结合到我们日常的消费生产过程当中，它都有非常高的我们的水平和技术。聊天室里7758说，人大附中、首师大附中、景山学校、黄城根小学、北海幼儿园等17所市级优质校办市级校办分校或者校区都到了副中心，实现了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转变，包括我们的正高级的教师也是从无到有突破了100人，这是非常了解我们副中心相关发展的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好像也是住在朝阳和副中心的这个交界处啊，我没有记错的话，7758是不是？所以您看2026年呢是副中心规划建设的10周年，正好也是人大附中通州校区要办学10周年。来问问徐书记，我们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变化，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师资上，这个精气神上哈，那其他方面我们的创新力量上还积攒了哪些新的经验呢？
1: 我就说一下咱们老百姓

0: 其他的学校的这个学生或者家长也是不公平的，你把好老师抽调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了，
1: 对对，
0: 所以这是我们首先第一认为不是换血，第二呢不是全盘否定，不是说你到一所学校来了以后这所学校什么都不行，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研究了咱们通州三中的历史，它其实是一所百年老校，1915年就成立，而且是叫金兆女子师范，它是由尚伯良老先生这个创办的，它其中一支呢是首都师范大学基础教育部的这个一支，另外一支就是通州三中，所以呢不是全盘否断，另外一个呢也不是换汤不换药，不是说改了个名就行了，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其实我们呢这个首先呢是要换

0: 其实已经简单的，还有一分钟和我们来简单的介绍几个关键词
1: 啊。有的，你像我们学校的这个副校长，我们就这个在区教委的这个领导下哈，派到景山那边去当校长书记。

0: 啊，在一起呢，这个进行备课，进行这个一些资源的这种释放啊，
1: 嗯，
0: 哎，这些都有的，而且我们援藏援疆的老师，我们都积极的派出去
1: 啊，这个辐射力量还到了我们援建地区
0: 啊，另外还有这个像其他的这个外省市的老师或者本省。本市的老师、本区老师组织各种学习班到我们学校，
1: 交流进修是吧？
0: 对对 对，都有。
1: 所以也是我们让这个我们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这个现在的经验啊，得到更好的普及。非常感。

0: 大家一起来感受傅中兴的教育新力量。
1: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党委书记、执行校长徐良云徐书记，欢迎您。
1: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切成处长和我们的徐良云书记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刚才也给大家讲了我们两所学校为什么选择附中心。我们的聊天室里有一位朋友发了个悄悄话，说我儿子今年也想报考北附哈。先听一下我们的教育面对面的节目，我们这个艺考面对面正在我们的进行当中。另外呢，也好好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今天呢，切处长会跟大家来说一下北附可能未来很多规划上啊，在附中心会有什么样的新的想法。的确是一年多来呢，北京服装学院在附中心扎根开花结果，达成了非常多的合作，也举办了很多的活动，其中呢有一场运河时尚秀场啊，我们的记者王静文呢也去探访了现场。这样我们一起先来跟着静文再去回顾一下当时的时尚秀场到底是怎么样的时尚活力，来感受一下北服在我们的运河边的新活力。
3: 通州，这是我第一次看这个秀，衣服种类特别多，然后也很好看，
4: 就像把运河河水这些特色穿在身上，大运河呢好像就在我们眼前呈现了。
5: 活动上，运河时尚秀场全年活动发布，未来一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时尚秀场将紧扣商业地标、张家湾设计小镇、文旅场景三大核心板块，整合

0: 新时尚产业联合体刚才在这个现场的声音里，
1: 对对对，现场里专门提到了这一点。
0: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想要这个一起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去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时尚产业生态。然后包括呢，我们也是积极建言的这个时尚产业的发展。那么我们目前呢，也是为北京市的时尚产业发展呢建言献策哈，包括这个设计师的人才集聚、特色艺术博物馆的建设，以及宠物经济业态的培育。
1: 还有宠物呢？
0: 是的，是的。
1: 哎，这也是现在我们的新兴市场啊，一片蓝海。
0: 是的，一片蓝海。这个所以这个维度还是这个比较的广泛。
1: 对，
0: 然后包括这个京津冀时尚产业协同发展和全龄美育体系的搭建，可以说呢，我们也是去通过这个产业纽带、消费引擎和城市名

首先呢，我们想让这些这个公共景观哈，让城市呢变得更有温度和美感。可能之前呢，我们这些城市的这种设计哈，更注重的是这个功能，结实耐用啊，就可。

0: 个为城市空间赋能。那我们城市空间很多团队、很多学生，他来提供这样的空间，让你有施展的天地。
1: 没错，
0: 这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是哈。那就像我们这个目前哈，附中心既有我们人大附中这样的一些顶尖的基础教育资源，当然也迎来我们这个北附的这个落户哈。同时呢，你看像我们这个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哈，像这些优质的高校资源都入驻到这里了，这些基础教育呢是重在夯实我们学习的这种根基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像我们的涵养综合素养等等。那像这些高等教育侧重于我们这些专精专业技能等等哈，包括像对接产业发展呀，在日常办学与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关心的比如说基础教育和落地的高等学校之间到底是怎么互相来打通这个渠道的哈，比如说打通啊，我们这个人才成长的培养这个链条，
0: 对
1: 啊，这个我们中间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呢？
0: 咱都是邻居了，这以后有更多的合作了哈，
1: 对对，
0: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正好我们会客厅也特别想给我们的嘉宾们提供更多对话的渠道和合作的空间。
1: 哎、是，那我们这个徐书记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0: 这有什么样的想法吗？这那么多高校在边上，
2: 是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哈。首先呢，从我们学校的这个课程设置方面就做了这方面考虑。我们学校的课程呢，因为经过这十年嘛，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这个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我们的课程体系叫人通心通课程体系。人通就是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简称，心通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理念，就是学生和学生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学生和学校领导之间，老师和家长之间，所有的人之间心是相通的，相通的，只有心相通了，人他才能够更好的成长发展。那么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主要是一主线三层次五领域，并且呢，当然这个我今天就不展开，一讲起来就比较多内容哈。这五领域里面呢，就包括我们数理科技的、人文社会的、艺术体育的以及劳动实践的，等等这些方面。那么这些方面呢，我们不是单打独斗的，也不是一个这个课程是独立的，而是我们形成一个课程群。那么这个呢，就是又是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整个是一个贯通的，根据学生不同的年龄阶段，他所知识储备的不同，那么讲的内容或者达到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做到横向是这个连通的，纵向是贯通的，然后五育是融通的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呢，特别有意思，因为我教学

0: 北大、北师大、人大等等这些这个大学教授，只要我们能找到资源，请他做我们的这个这些书院的这个名誉院长、导师，然后中学的导师和大学导师这个共同陪伴他这些学生成长。另外呢，走进大学的实验室，开阔他的眼界，和大学生进行交流，他知道大学需要些什么样的这个素养啊。所以在这些方面呢，跟大学啊联系的还是很紧密的。
1: 这个就体现了我们这个成长培养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个链条哈。对，刚才听这个徐书记讲这么一个过程哈，真的是让人挺兴奋的。这个特别是数字哈，这个成绩就在这儿放着呢。也是一个新兴的这种教育理念哈。
2: 哎，我们聊天室里有一个朋友说，我就特别想组织我们家孩子今年初二去看看你们刚才说的北服的校园。
3: 欢迎欢迎。
2: 您是在哪个区？如果是在我们通州区上学的话，我觉得通过学校联系一下应该都是可以的，是吧？成为我们中学生的这个实践基地。
1: 嗯，
3: 欢迎欢迎。
1: 对，进行参观。

0: 六年哈，这个时间呢是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这个规划建设到现在十年之间了哈、嗯。那我们副中心的一些教育资源都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哈，来自北京市通州区教委主任刘忠格的录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深化集团化的办学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推进全域体制。目前全区已经建成22个教育集团，通过资源共通、师资共享、课程共建，城乡学校的办学水平整体提升，也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全覆盖。我们引进了首师大附中、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0。

0: 委会的常务委员，北京医学会抑郁障碍分会委员铁长乐铁主任，让我们请出铁主任。铁主任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三位老师好。
0: 哎，另外一位呢是北京慧心园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创始人、首席专家、医学博士韩爱英，韩博士您好。
2: 听众朋友好，三位老师好。
0: 大家呢都可以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不过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组一零资讯，稍后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搭子文化，一会儿我们接着聊。好，一起来关注一组一零资讯。昨天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之后呢，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此次神舟23号飞船计划上行空间应用系统样品以及装置总重量54.1千克，

0: 这个思思，你觉得你觉得搭子是怎么去解释，或者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所谓的搭子？
1: 我没有什么搭子，我都是朋友。
0: 哦，
1: 是因为我觉得搭子如果有一天他慢慢处相处久了，会不会也成为朋友？
0: 嗯。

0: 我们一起去
1: 看演唱会、
0: 对，看演唱会。但是呢，就看完演唱会之后，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际，没有任何的负担。就这个搭子文化呢，其实是在年轻人当中，可能他们的目标性、目的性更强。

0: 会不会处着处着处成朋友了？
1: 哟，那不光是朋友吧，那男女之间没人处成老伴儿了，是不是？
2: 有可能会是这样，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就是说这个搭子他

0: 京剧呢，旁边还有好啊，我也来一段，是吧？都变成搭子了。
1: 对，这个搭子它是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啊，可能以兴趣啊，或者是某一个场景啊，咱们就是在心理学上叫社交场景啊。对，像年轻人，像那个学生，他可能也有很多是过去叫网友哈，现在就是打游戏的游戏搭子啊。对，就是是某一个场景，但是呢。你要说线下的好朋友，你是要说线下好朋友一起都喜欢同一类游戏的也不多，
0: 哎呀，我这人生有一大遗憾，你看我是这个。

0: 都是掏心窝子。
1: 嗯，
0: 我们讲的每一个例子其实都我们自己身上的例子，就是没有半点假话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分享一下哈，您生活当中有没有搭子，是吧？

0: 有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说的是只要陪伴不要承诺，老年人的搭子文化。请到的是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铁长乐大夫啊，还有来自慧心园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的创始人首席专家韩海英博士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1: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

0: 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

0: 的朋友。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
2: 我是编辑常思。
1: 今天呢，常思和红酒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老年人的

0: 人就认识。
1: 嗯，
0: 啊，搭子呢，只不过就是我们共同的去做一件事儿，把我们的这个原本的这个朋友关系再巩固一下。因为人上岁数之后，其实他对亲密关系还是需要的，除了家庭关系，还有就是社会关系。
1: 嗯，
0: 啊，你像我父亲就是一个例子，我父亲好玩儿，啊，这个退休之后买了一个，他还学车，他退休之后学的车，买了一小 QQ， 然后这个那时候他在的时候，他同事里边呢有我父亲在学校里教书。
1: 嗯。

0: 也没什么话好说啊、嗯、对，但是呢可能人和人之间啊，就是比如说尤其是老人呢，他可能更需要的是尤其是可能这个老人比较孤独啊、
1: 嗯、
0: 比较需要情感支持，或者是家里烦心事比较多，可能呢他遇到这个这个搭子呢，他就老想，就是因为熟了嘛，啊，熟了之后呢，这个人际的距离可能

0: 消除你的那种这个空虚感。
1: 哦、
0: 孤独和空虚是两码事儿。
1: 嗯，
0: 那你旁边有个人饭搭子，他不说话，你们俩 AA 制，他在那一块陪着你吃，他你这人至少我不孤独。
1: 嗯，
0: 但是那空虚跟这个两这一点不沾边。

0: 搭子本身来讲，我找搭子就是为了说，在我们散伙的时候不是那么难过。
1: 嗯，
0: 因为朋友那是，尤其挚友那是非常难过的。说咱们古代的故事不是伯牙绝弦是吧？我把琴摔了一辈子都不弹了，那是朋友。那知心的朋友，但是这个搭子他为什么要叫搭子？其实就是浅社交，那这群不行，我再找一群。
2: 哎，这感情不太一样。你看我最近带着孩子看老板的

0: 我肯定是因为他没到那个关系。
1: 您提出来就是您的问题，
0: 对啊，
1: 是这意思吧？
0: 对啊，
1: 您就不应该提。
0: 没错
1: 啊，
0: 就像刚才张老师说这个手术签字这个事儿
1: 啊，
0: 这实际上两个人双方都不慎重。

0: 这是约定，
1: 这是约法三章，
0: 这是预约。
2: 有的搭子群里边我见过那种说这个吹牛，
0: 嗯，
2: 说大话，哎，我能给你就是干什么什么什么，就你干不了，对吧？
1: 哦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1: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

0: 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80%。今天夜间阴，东部有小雨或零星。

己宽以待人，讲的是中庸之道，做的是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唱了一辈子的梦中缘，今日却连柳四咪几个字儿也不敢提。我真是觉得老妻窝囊极了，也可怜极

真正的儒，大儒。但是顺吾并没有说出什么激烈的话语，

0: 窝着。
1: 果然，没过多久，我便被一纸电报叫回北京。顺全病重。夜深。

铝合金窗，全封闭阳台。轻轻的舅舅们说，新屋叫着四面透风的微旧花厅和小土屋，一下进步百年。搬家对金家人，在七嫂丽英与侄女青青的热切期盼中，全的脾气无人拗得过。搬迁计划暂时搁浅，因为谁都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丽英的两个兄弟早已看中花厅的楠木雕花格扇，并已与某涉外工艺商店谈妥，以不低的价格售出。正是为拆格扇，将病中的顺全移居西北角小屋，以便静养。房将不存，要格扇何用啊？虽然是祖宗留下的东西，但祖宗所留数不胜数，至今所存又有几何？

0: 那场戏中，保罗兹金在弹贝多芬的月光曲，波塔波夫脚下踏着擦地板的刷子，在擦七步地板。他看起来动作很古怪，像是一个幽灵。波塔波夫的动作和月光曲完全合拍，但又绝对的不和谐。两人的地位，两人的内心，两人此时此地的行为，绝对的不和谐。 银幕的生化造成的效果是强烈的，这是其他文学艺术达不到的。这个片段在舞台剧或小说中将会使人感到不满足。舞台剧必须增加语言，小说必须增加其内心描绘，电影这样就够了。在电影中，人物的内心是由观众从形象去想象得来的，而在小说里，人物的形象则是由读者从人物的行为和内心的描述去想象的。
1: 有人说，小说需要读者去想象，电影有强制性，不需要想象去补充。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完全的。小说也有强制性，人物的内心世界往往是由作者加叙加意阐释得很清楚了。我在黄沙掩不住的刻痕中写了一个红军小战士，他在第一次遇到一位预雇族姑娘的时候，由于预雇族姑娘不理解他的行为，恐惧中自卫地抽打了他一鞭子，在他额头留下了一道伤痕。 仅这一个细节，充其量只能说明那个年代少数民族人民常常遭到汉族统治者及其爪牙们的欺凌，因此才使他有此反抗的行动。随着剧情的发展，小战士与预雇族姑娘在戈壁上有几天结伴艰苦跋涉，在共同生活中，预雇族姑娘不但对小战士有了了解，对红军也有了一些了解，他与他建立了阶级的感情。最后，小战士被敌人射杀了，预雇族姑娘又看到了鞭痕。 是他给他留下的那道额头上的鞭痕，他的悲痛心情是可以想见的。电影剧本就是要写这个，不是直接述说。

0: 很特写，也不会有感染力。相反，前面得到了强调，后面却模模糊糊或不去表现，这个细节只是一般细节，变成无意义或者意义不大的细节了。在同一个剧本中，我写在旅途中饥饿威胁着三个旅伴，其中两个是红军，其中一个是重伤号。当时的环境是国民党骑兵到处搜索他们，这时玉固族姑娘离开他们去寻找食物，当她回来时两手空空，表情悲愤，什么话也没有说。怎么能说明她去了以后的遭遇和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原因呢？我写她的群聚破碎了，就是这个群聚的前后对比说明一切。群聚破碎了，两手空空，加上她的表情就够了。至于说他遇见了匪兵、恶犬还是豺狼，则无关紧要。但是如果不强调走以前的群聚完整，特别是回来时群聚破碎，这个情节对人物塑造意义就小了，甚至造成观众的困惑。在小说中，作者可以用文字清晰地交代，电影中则是镜头首先的清晰。
1: 我还得举一个夏伯阳的例子，就是夏伯阳的通信员别奇卡去抓获为获取情报而抓的俘虏前和纺织女工游击队员安娜的那场戏。安娜装好机枪，别奇卡心不在焉地打开窗户，从这里开始

对创作人员和观众都是如此。甲午风云中的邓世昌在抗敌之志不遂的时候独自弹琵琶，曲调为十面埋伏，这一情景给人印象之深和上力相同。这不是纯音乐的功能，这是音乐和画面结合所产生的效果。这当然不是孤立的声画片段所达到的，而是全局铺陈的结果。 所以如果艺术家选择的准确的话，在画面上出现一片颤动的叶子或一声雁鸣，可以使观众心灵颤抖，甚至催人泪下。我认为处理组接不同的画面和声音，使它们和谐连贯，使它们产生意义，使它们形成引人入胜的故事，使它们有清晰的节奏，使它们有耐人寻味的想象余地，形成使人心灵

0: 不但考虑，而且自己应该看到和听到，编剧永远是在想象中制作永远无法让人们看到的电影。好了，叶楠的剧本散文《电影剧本的特性》我们欣赏完了。本文从两个角度来论述电影剧本的特性：一是电影剧本与一般文学的共性，二是电影剧本服从电影的特性。 文中为说明作者的观点而用了许多生动的例子，并做了简要的评析，给人以启发。好，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您带来根据郭沫若的剧本《屈原》改编的戏剧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楚怀王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313年，当时战国七雄纷争天下，强大的秦国大有吞并六国之势。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主张和齐国修好，联合关东诸国协力抗秦。这个故事 就发生在楚国的郢都。暮春清晨的菊园里晴朗清爽，还有一些去年的残菊挂在枝头，菊园里充溢着淡淡的清香。屈原身着便服，手持帛书，在菊园漫步，他顺手摘下了一枚橘子，

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特别是在大波大澜时代，要为人正直，坚守高尚的气节。面对先生的谆谆教诲，宋玉毕恭毕敬地点头称是。他们说话间，一位活

他要不惜一切手段阻止张仪选送美女，他还要在短时间内打破国王对屈原的信任，搬掉亲秦的障碍。为此他串通晋上，勾结张仪，里应外合，精心策划着陷害屈原的毒计。借着给张仪践行的机会，南后以指导排练九歌为名，将屈原骗进了宫来。他假惺惺地恭维屈原的文章、道德、才能和操守，令屈原惶惑不安，苦于回答。

欺骗，那你便要成为楚国的罪人。怒不可遏的楚怀王不等屈原说完，就下令免掉屈原的左徒官职，驱逐出宫。屈原被卫士挟持着，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怒视难后，高声喊道：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屈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你陷害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我们的国王，是我们的楚国，是我们整个的赤县神州啊。义正辞严的呼声撼人心魄，久久在宫中回荡。投降派和张仪的阴谋得逞了，楚怀王

0: 清晨到午夜这段非常有限的舞台时空里，概括了这位诗人一生的悲剧。剧一开始就写屈原以橘喻稚，教育学生保持高度的灵魂，这实际也是屈原光明磊落、爱国爱民、伟大襟怀的诗意概括和自我抒发，是贯穿全剧的主题思想。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静巧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

0: 然后呢对辽东的豆酱文火威制，可以说这一块简简单单酱牛肉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有文化的。
1: 其实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酱牛肉呢，一个是这肉好，另外它的制作工艺啊也促成了它的味道。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

0: 的香味儿。
1: 其实对于这个牛肉啊，我的印象呢，我家里啊，我小的时候是很少做这种酱牛肉的，怕做不好，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它价格比较高，一般都在外面啊买一点儿尝尝，解解馋就完了。
0: 太贵了，
1: 对，太贵了，
0: 太贵了。而且呢，现在好多的地儿啊，说做这个酱牛肉。

实惠。咱们都知道啊，以前惠金鲜的酱牛肉呢卖的就非常非常的好，今天再次把它的这个肉质做一提升，以前前后腱都有嘛，今天就是前腱了啊，吃起来呢更加的细嫩。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惠金鲜这个企业，您在外边买其他牛腱子可能价格上要比它稍微贵一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自己的草场，这牛不用去在外面采购了，然后呢这个工厂直接就进行加工这个酱牛肉，人家

0: 说热了吃没问题，热完了以后咱们说再给它加工一下，或再炒一下啊，或者说直接做个这个肉炖粉条啊，或者说那个再配上点配菜给它做一下回锅一下什么的，
1: 这加工也行，
0: 没问题、嗯、啊。因为什么呢，肉质好啊，然后呢冷着吃，咱就说当个下酒菜、
1: 嗯、
0: 啊。

已经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也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

0: 我五幺五幺。
1: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0: 对，
1: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

0: 2斤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儿，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1005151。

0: 稿作狂临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双叶

0: 香气。
1: 没错
0: 啊，您在家里边这一罐放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发现哎油酱分离了，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一和了，快出来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的味儿，这就叫做好炸酱，这叫做北京的炸酱。
1: 是的，那咱说这个香椿酱，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
0: 味儿，
1: 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啊，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

0: 当的售价19.9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他。

0: 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1: 是的，
0: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
1: 嗯，
0: 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1: 是
0: 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

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

0: 对，
1: 但是它那两边的那个刺
0: 不会吃，
1: 对，不会竖刺儿。
0: 对，
1: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处理完成以后呢，您发现带鱼两边那小毛刺儿，您吃不着了。
0: 哦，
1: 它已经
0: 酥了，
1: 估计做酥鱼的那种方式，然后呢，中间那骨头大根的那骨头也能嚼碎了，
0: 哦，
1: 而且嘴里边没有那种渣子的。

0: 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
1: 嗯，
0: 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
1: 哎，
0: 周三来点小黄花，
1: 是
0: 六日过过瘾，来一罐三文鱼，
1: 你瞧瞧，
0: 哎，搭配的挺好，
1: 是吧？而且口味也不一样，
0: 对，性价比还挺高的。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有三种鱼啊，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
0: 哎，
1: 三两的
0: 、
1: 大罐的啊。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十罐，三文鱼的罐头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市面上您去买这三种鱼，再做完了拾掇完了，再给您做成这种罐头包装的是啊，怎么着也得要您400-500块钱。
1: 对，
0: 今天北广售价是299的基础上，哎，我们不是刚才给大家30罐吗？今天还有加赠，每个口味每个鱼的品种带给大家加2罐，一共是36罐，价格不变，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嗯，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0: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块钱左右。
1: 对，
0: 9块钱左右。
1: 关键是大罐的。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

0: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0: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持续火爆当中啊！相信经过前一段时间的介绍，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去到了中国美术馆去观赏啊，甚至去拍摄啊相关的作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到了作家、书评人

的一些人物的一些记录，一些传记。就是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当然就是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是其中的几个嘛，然后

0: 纷纷猜测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呢，瓦萨里他的归结是这样的，说达芬奇这个大脑太过优秀了，
1: 嗯，
0: 就是太复杂了，就是他苛求完美，以至于啊无法实现。而他看到的达芬奇对于极致表现力和终极完美的追求，与达芬奇本人著作中的陈述非常吻合。你说为了达到这种完美的境况，达芬奇研究数学、解剖学、机械学、运动学，他设计、发明、创造，他吟诗、演奏，哎呀，他的这种天赋伴随着他的艺术从一个高度到达另外一个高度，因为从来没有人像他一样赋予绘画如此的光芒，因此达芬奇的降生

0: 及和米开朗基罗
1: 要学习呀、啊
0: 对这样的大师去的，因为他要学艺，他要学艺。那达芬奇呢，当时因为他也是通过熟人然后介绍到那个达芬奇那边，但达芬奇当时是52岁、当时

我包括一些圣婴图都能看到，就非常优雅，非常温存，然后非常美的一种感觉。其实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当时我也是出于喜欢，就是自己悄悄的去临摹。

0: 低估的一个，当时不可低估的一个年轻人。
1: 是，而且他也是非常非常的勤奋啊，挺有意思。他的父亲呢也是一位画家，但是并不是特别的
0: 成就，不是很明显。
1: 对
0: 对，
1: 但是头脑很聪明，就他知道怎么去培养一个孩子。作为拉斐尔呢，他也非常的勤奋，他就是学习各种大师的一些技法啊，然后临摹嘛，一开始其实都是临摹，不断的去临摹，最后就是让人感觉都没有办法分清楚原作跟临摹了。
0: 对，
1: 就
0: 拉斐尔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1: 有这样的本事。然后呢，出于对艺术的热爱，拉斐尔总是紧盯着艺术界的杰出人物。
0: 嗯，
1: 也就是说，谁厉害我就跟谁学。然后呢，您画的时候，我最好在旁边能观摩。如果观摩不了的话，最好我去看一看您的原作。就他放弃了他原来的这种工作呀，以及所拥有的这种优厚的待遇、舒适的生活，直接就像佛罗伦萨艺术的圣殿去了。
0: 也是结识了当时的一些活跃在佛罗伦萨的一些艺术家，包括吉兰达约等等吧。就是他当时其实他的进步非常的迅速。他为什么就是跟这些像这些大师接近，这些大师向大师学习和致敬，他就是想不能说走捷径吧，但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必然会进步非常的神速。那事实也是这样的，包括他当时为一些包括美第奇家族的罗伦佐纳西创作过一幅金翅雀圣母，那么这幅画也是非常的生动。那当时这个罗伦佐纳西就非常的喜欢这幅作品。

0: 抽帘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

等等多种艺术形式啊，作品多数都是第一次来北京展出啊。那么我们也借着这次展览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这些艺术家的传记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呢，叫做《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这里面主要提到了文艺复兴的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还有拉斐尔。因为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都有过介绍，所以呢，我们今天重点呀，也放在了拉斐尔上。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画了圣母像啊。然后当然这个圣母像在后来遭遇了厄运啊，因为圣乔治山滑坡，他们家房子倒塌了，但是呢碎片还是被抢救了出来。

0: 确切的美感。因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欣赏一幅艺术品的时候，即使我们不去看那些理论，我们不去读它的背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画面直接给我们的一种扑面而来的一种信息， 感染了我们，那我觉得这就是也是评价一幅画，就是因为它能够打动人心，或者是能引发你内心的共鸣，我觉得这也是评判一幅画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既然我们包括今天在美术馆去展览的时候，其实当做一种艺术品，那我觉得它跟观众之间，如果能有一种 瞬时的沟通，那么我觉得它也是它这些作品的一种能量的一种作用。
1: 而且我看到这本书当中有很多人都想委托

佛罗伦萨专心研究马萨乔的旧作，而他在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画作中看到的东西令他更为专注于自己的研究，终于拉斐尔实现了艺术和技法上极为惊人的改进。也就是说在那个期间他的技法呀

用数学的方法去解构艺术，这是他的方法，他的勤奋。那么米开朗基罗呢，可能有他自己就是埋头独自去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各有光彩。
1: 是因为他也学习了达芬奇的透视法，运用在了他后面的一些画作当中。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

0: 他的天才还是他的美德，都将汝高举过天堂。所以这个评价之高啊，让我们无以复加了，有点啊。
1: 对，就是拉斐尔，他就是一个非常和善、非常仁慈，也非常有爱，就是这么一个很和谐的一个人。
0: 对，
1: 他不像就是米开朗基罗那样内心特别的拧巴呀，或者是跟周围的那个人际关系也是特别的紧张啊。
0: 嗯，
1: 用现在的话说，他有一个好人缘。
0: 哎，人缘真的特别的
1: 好。有一个
0: 好
1: 人缘，但是这三位艺术家。无论是达芬奇还是米开朗基罗，还是拉斐尔，我们都看到了，其实他们虽然不同，但是都非常明显的一种人格的力量。
0: 嗯，
1: 包括米开朗基罗，虽然性格拧巴，或者是说他自己的命运遭际可能有一些悲凉的底色，但是他的内心也是非常慈善的。我们前面也已经说过了，他包括救济一些

画在写生，就直接把它挽留住，还现在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氛围，代代传承的那种艺术氛围。那么在当时呢，这本书里边我们也能够看到，包括达芬奇还有米开朗基罗，那美第奇家族包括达芬奇，包括就是文艺复兴的艺术三杰都进行了资助，那他对比如说美第奇家族对达芬奇就是庇护他去躲避当时教皇的禁令，就是宗教的那种禁令不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各位好，我是李红。可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吃水啊，是很多我们的听众童年能够产生共鸣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哎，
1: 您还记得小时候从这五提柜里边的抽屉里边摸出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是什么吗？外头裹着层半透的这蜡纸，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就是大山楂丸。
0: 嗯，
1: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做消食导滞，哎，就记得包外边那层蜡纸的这种仪式感，刺啦一声啊，一撕到底，表面呢还沾着点这山楂的汁儿，有点山楂的这酸香，混着点淡淡的糖味儿，这大山楂丸就特别的勾人。而且这大山楂丸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实在，吃饭还挺重视的，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经常是岁数大了，吃完饭感觉呢有点撑，家里边的孩子呢也得对付这积食，其实这大山楂丸从小时候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挺有用的。
0: 对，但是您说现在要想吃到这个真正好吃的山楂丸其实挺不容易的。
1: 嗯，
0: 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吧，里面添加了多少山楂，其实这也是一个疑问。
1: 哎，
0: 那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带来的这么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是按照咱们之前的老方子做的哈，同时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是能有好处的，叫做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您来尝一尝啊，看看是不是到了这个岁数仍然记忆犹新的味道，是不是您小时候经常趁大人不在家

0: 他选用的是炒鸡内金粉。记得咱们小时候啊，整天积食，哎，奶奶逼着咱们吃那个鸡内粉的这个场景，就那种冲鼻的味道。那幸好山楂的浓郁味道是完全能够遮盖这个鸡内金的味儿。那人家这个方子其实想得很周到的。
1: 哎，另外呢，比如说这里边还有什么呀？山药和茯苓，哎，这都是好东西。山药茯苓当中呢，其含有这个淀粉酶和多酚氧化酶等等这些物质。您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没关系。

东栋堂出品的两种山楂丸，一种是山楂六物丸，一种是山楂酸枣仁丸。这两种丸呢，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各15袋，一共加起来是30袋。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再次跟大家说，零色素、零香精、零防腐剂，拿回家以后马上翻过来看它的配料表，您就能清楚了。咱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为什么老人孩子呢？

0: 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用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

0: 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 找京城帮帮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
1: 甭客气，
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2: 互帮互助，温暖。

0: 吃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转多云，东南部地区有轻雾，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

个会被查出酒驾，这是真的吗？这其实啊是一种假阳性。临床营养专家回答说，只要确实没喝酒，过几分钟或者是漱口之后再测试，就可以还自己清白。荔枝。

0: 高糖分食物残渣被口腔当中的细菌在缺氧环境当下将糖分转化为乙醇，也会导致我们口腔内残留酒精，这些都会引起误判。那不只是荔枝，很多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例如榴莲、龙眼以及蛋糕等甜品，都有可能因为食物残渣发酵而引起乙醇残留口腔的情况。只要没喝酒，申请复测或者是血液酒精测试，就能够还自己一个清白。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李海涛医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如何让我们的皮肤安然入夏。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哈，这个7758就说了，说夏天天气炎热，出汗多，就容易起湿疹的情况。燕林也提醒大家说，环境的因素啊，紫外线啊，污染物啊，气候的变化等等，这些都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出现皮肤病的情况。

0: 是一个挺大的误区啊。
1: 是的，
0: 嗯，
1: 湿疹这个名字它主要是基于它这个临床的典型的临床表现，
0: 嗯，
1: 特别是急性湿疹的时候呢，它局部皮疹上可能会有渗出，渗出就是局部的皮损上会有出水，
0: 嗯，
1: 所以说它叫湿疹。但实际上很多情况那是急性湿疹，那很多慢性湿疹它是没有渗出的
0: 啊、嗯。所以说这个湿疹，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下，它更多的是描述我们皮肤起皮疹之后它出水出水的这样的
1: 一个典型表现。
0: 典型表现，它并不是说环境湿，高湿环境之下，空气湿度80%-90%就容易我们的皮肤起湿疹。
1: 是的，而且湿疹还是一种过敏性疾病，
0: 嗯，
1: 它不见得就一定是这个在潮湿的环境下，那有时候干燥的环境下也会出现湿疹。
0: 哦，
1: 干性湿疹
0: 就是皮肤过敏的表现，也有可能就是湿疹。
1: 对，就是湿疹本身是一种过敏。
0: 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和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在夏天咱皮肤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又应该去如何应对。先来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旺旺在我们的微信上想咨询一下您，说自己是49岁的女性，日常呢会化妆，今年入春之后脸蛋就经常红得像苹果，又烫又痒，自己已经不敢化妆了。那想问问这是季节性的困扰啊，还是说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才出现的这个问题？但是他还描述了一个病史，他说去年秋天的时候出现过全身的皮肤风团，吃过敏药之后风团的情况好转了，不知道今年这个脸又烫又红的情况和去年的风团有没有关系。
1: 这位案例中的这个女同志的话，她的情况属于入春后的皮肤敏感，她不是季节性的困扰，而且她去年秋天出现了全身皮肤的风团的话，那是荨麻疹的表现，她应该是一个急性荨麻疹，她吃了抗过敏药以后出现了好转，她和这个皮肤敏感还不是一回事。
0: 哦，也就是说咱们首先说您的这个风团的病史。

0: 个人他这个皮肤这种厚薄程度在一定范围内它是有一点区别的。
1: 哦，就同样都是健康的皮肤，但是有的皮肤的表层它相对来说薄一些，有的厚一些。
0: 厚一些。就跟血压一样，都在正常的140。

0: 很快一两天好脸出现肿了长肿胀了，
1: 嗯，
0: 哎，这种就属于这种急性过敏，它是有明确过敏源的。
1: 哦，有明确的过敏源，并且我们的皮肤这时候会出现一些皮损的情况。而且过敏在我们的皮肤上是不是其实它就是一个炎性的表现？
0: 是的，过敏本质就是个炎性表现。
1: 嗯
0: 嗯，这个炎和我们平时说的这种比如说消炎药的炎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0: 那是感

0: 复，这样的话就是这种敏感就会出现非常难治。
1: 旧伤还没好，你又给他添新伤，
0: 你说
1: 的不过来了。
0: 你说的非常通俗，就是这个意思。
1: 但是这个是不是更多的针对的是一些有皮损，也就是说，比如说打针啊，或者说我们做水光，这个皮肤是有针眼的，有皮损的才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屏障。比如说做一些光电项目，甚至有些朋友说什么做热玛吉，这个都是一些光电的，不破皮儿，它也会。

0: 那很多的这个产品它可能宣传的自己的功效就是修复皮肤屏障，我首先得问问李主任，现在护肤品就能够有修复皮肤屏障这样的一个效果吗？还是更多的它是为了卖产品，有点夸大宣传？
1: 夸大宣传成分还是多一些，就是说你修护作用它可能也有，因为这个如果你有具有这种保湿缩水的这种产品的话，它本身对屏障确实有一定的修复作用。

0: 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确确实实在医院医生判断了之后，会通过生长因子帮助我们尽快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我们现在治疗的一个方法，但是前提就是医生的指导之下，以及看看您的这个损伤适不适合皮肤生长因子来修复。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自己啊好像有点光敏，说吃完芹菜苋菜这种光敏的食物，晒会儿太阳脸就会肿，想问问该怎么办。李主任，咱们简单跟他说一说，这个是我们

0: 庭医生，医生。
1: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0: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2: 随着气温升高，日晒增强，你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吗？发红、脱屑、瘙痒，一晒就疼，是过敏了还是屏障受损？敏感肌有很多种，别人用的神药对你管用吗？皮肤的脱屑、瘙痒、光敏，同样的症状可能源自不同的问题。入夏之后，皮肤迎来新一轮挑战，如何打赢皮肤保卫战？我爱问医生邀请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李海涛主任医师跟您讲讲，让皮肤安然度夏。

是提醒大家说，日光紫外线如果出现了过敏性皮炎，凡是暴露的部位都有皮疹，防晒一定要做，然后呢，晒后出现了红斑和皮疹。

0: 啊，它有可能比如说21天或者28天之后它自己就能够修复好吗？还是有可能这个我不管它的话，21天或者是一个月之后它依然有可能继续我们维持之前这种受损的情况？
1: 要根据它的受损的严重程度，如果比较轻微的话，那一般情况下一个周期

0: 的女性朋友都是把医美作为了日常的保养了，大家对于医美的接受程度和前些年相比确实是有所提高，但是做完医美是不是也有很多注意事项，比如说像防晒？
1: 是的，因为医美其实本身就是一种皮肤的一种破坏。

0: 线可以直接来刺激皮肤，对皮肤，可以说皮肤的话，就是皮肤的下面的皮肤的细胞直接裸露在紫外线下，那么对这个细胞的损伤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医美之后一定是要这个做好防晒的，而且有些项目的是防晒是非常严格的这种啊，这个防晒它比普通的防晒会更严格。
1: 对，好像有一些光电类的项目说做完了之后必须
0: 严格防晒，至少2周以上，然后后续才逐渐的开始降级。
1: 好，这是我们告诉大家防晒。其实防晒不光是对于做完医美。

0: 是防晒黑，更多的是防晒老，或者是让我们的皮肤防晒伤，是这样吗？
1: 你说的非常对，就是防晒，因为紫外线它除了这种皮肤对皮肤这种损伤之外，它会导致光老化，光老化就是皮肤上会长斑，甚至于说会

0: 内
1: 更娇嫩一些，
0: 它并没有完全这个就是像成人一样这种更加的这种结实啊，更加的这种健康，所以他们也是需要防晒。
1: 嗯，当然了，不光是涂抹防晒霜这一种防晒方法，其实最好的防晒，这个医生都说了，物理防晒，您把这个自己捂严实了，戴着防晒帽，穿着长袖长裤，这种防晒比涂多少防晒霜可能效果都好。
0: 是，这就是所谓的硬防晒。
1: 对，这种防晒我们可以其实辅助一下，咱们一些面部涂抹一些防晒霜，像皮肤裸露的部位，咱穿个防晒衣，然后呢戴个遮阳帽，戴个太阳镜，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防晒，对于我们的皮肤其实都是一种保护。
0: 是的，是的，嗯嗯。
1: 还有朋友在问美白的事儿，说这个一白遮三丑，想问问医生有没有安全又健康的美白方式，而且还说了他想要立竿见影。哎呦，这要求挺高，有这。

0: 医生的指导下可以进行一些医美的项目。
1: 哦，有一些医美项目可以帮助黑色素的代谢，能够让我们美白。
0: 是的，你就看具体的情况。如果你脸上确实有斑，那咱比如说有个这种类似于这种老年斑啊，这种平的这种脂溢性角化，那可以打皮秒激光。
1: 嗯，
0: 打完以后呢，哎，它局部就确实它的颜色就会比会浅了很多。当然，可能有些医美项目，比如光子嫩肤，
1: 嗯，
0: 打完以后这个肤质呀、啊、就会比较亮，你感觉上它就会白很多。
1: 嗯。
0: 啊，就是这些项目其实都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健康，比较科学。
1: 但是这些项目也提醒大家是有皮损的，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皮肤的这种修护工作。像我们刚才的节目当中李主任提示的，弄完了之后注意我们的保湿，注意一些修复，
0: 是的，
1: 这些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受损了之后快速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0: 是的，
1: 因为一度的追求白这件事儿啊，我们首先告诉大家这个审美我们不推荐大家。虽然现在咱很多的朋友说的一白遮三丑，但其实皮肤的颜色我们要接受多种多样的。健康的皮肤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种美的表现，不一定非得白才是美。
0: 主持人说的太对了，就是健康皮肤这是最主要的。那有些那个黑人的皮肤它是黑，那它也很漂亮啊。
1: 非常的紧致。
0: 很紧致，然后呢就是比较亮。给人感觉一看，哎，这个人就是给人感觉说气质特别好，实际上就是他的肤质特别好，主要是肤质问题。
1: 好啊，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这个美白的问题，说补充维 C 是不是能够起到美白的效果？因为有很多的护肤品宣传，比如说里面的维 C 含量比较高，能够起到美白护肤的效果，还有一些口。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东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空气质量指数25到65之间，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良，其他地区空气质量为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转多云，东南部有轻雾，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午后南部有分散小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行绿建三星级标准，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在公共建筑领域，绿色化改造已覆盖超190万平方米；在居住建筑领域，实施老旧小区改造超400万平方米。通州区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吕小飞介绍，截至2025年底，副中心新增机动车中新能源比例已超过

今年的艺术季不仅让艺术漫游全城，更让大众消费深度共生。其中，湾里当代艺术中心以最适一年春好处群展、时生万象长白山松花奇石展亮相。

0: 今年公园将他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征集认养者。在这棵满目沧桑但依然枝繁叶茂的酸枣树前，陶然亭公园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周洪波说，
1: 公园总共有3棵古树，酸枣比较具有特色，所以公园提供了这一株进行认养，认养金额是

FM107.3 教育面对面，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

经学校新建工程落户大兴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办学规模为48个初高中班，将提供2040个学位，预计2028年完工。北京101中学通州一分校落户城市副中心，将补齐城市副中心东北部优质高中资源不足的短板。科学领路人计划近日在北京大学启动，该计划面向全国中小学科学教师进行招募，为其提供课程资源、教具及持续的专业支持等，助力科学教育的长期发展。北京大学基层中小

0: 全程直播，
1: 教育面对面，与你一同冲刺中考，逐梦未来。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2: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3: 提前批艺术B段，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3: 20个报考这个。

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

本次培训计划以素质教育的特色主要体现在科学优化的课程建设和丰富多彩的课外教育上。面向未来，北京八中将更续百年优秀的传统，传承学校优秀育人文化，光大学校丰硕办学成就，以提高学校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为核心， 以素质教育创新发展和超长教育创新实践为特色，力争将北京八中建设成

0: 早点啊，具体的方便我们来谈一谈。首先我觉得呢，在巴中，其实我在以及一个大学一毕业都在巴中一直干了接近三十年。
1: 嗯，
0: 那我觉得最让我深刻的就是印象深刻的，那就是我们的教师团队的敬业管理规范严谨。比如说我们

高中的这三年，从不同学校考过来，我们仍然能够适应八中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状态，然后包括这种强度。你说强度低吗？它当然肯定不会低，但是怎么样适应，我觉得就要靠这种教学

0: 平还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我们的这样像这个今年的数理化的成绩，应该说在西城就应该说独占鳌头吧。
1: 嗯，
0: 咱就不再细说哈。
1: 嗯，
0: 另外呢，我们就这个项目非常多，项目繁多，层层递进的这种科技课程。
1: 嗯，
0: 那我们科技课程呢，你能想到的，因为我们学校是。

负责的啊。所以这里面呢，大家关心的这个邓稼先班呢，其实我简单介绍一下啊，因为是邓稼先是我校杰出的校友，我们以邓稼先来命名这个班级。

0: 不很大，可能有小幅的这个咱们教委的统一的这个公告，但这儿呢简单预告一下，就是我们学校呢也在跟我们的这个门头沟区啊在进行协商，我们想准备创办呢咱们的高中的住宿班，将来放在金溪校区，那么它的师资课程
1: 今年已经有计划了对吗？
0: 正在申请，正在
1: 好好好，
0: 然后呢我们

0: 今年呢，就是像这个我们西城区的前四所高中校都在外区有了这样的一个规划，或者是已经成型的这样的一些班级，包括那个四中的对吧？实验、咱们，然后二附在海淀那边对吧？这个都有。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住宿，我觉得家长可以多关注一下这种班型。我不是说这个厚此薄彼的去说啊，来八中点说这事儿，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多关注这个班型。为什么这么干？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西城学位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教育方式，它出现了一个场域的变化。
1: 对
0: 这件事儿好，他们才学校愿意干。

0: 的事儿，然后回头咱们再 call back 说说其他的这些情况，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接下来有请那个张艺兴校长。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国际部这边其实每年整体状况也都非常的好，而且八中的国际部跟其他国际部还不太一样啊，它还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这种文化在的，所以张校长能不能介绍一下，首先我们的自己国际部的

0: 有两大部分，其中一部分呢是德育课程，另一部分呢是这个特色课程。德育课程这一块，说实话啊，我们在国际部学生的培养方面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比如说我们所有高一的学生都要承担一次升旗仪式的主持，做一次升旗仪式下的这个演讲。
1: 那挨人怎么办呀？
0: 我们会给他机会，也会
1: 指导他。
0: 指导他，当然每个孩子即使是艺人也要指导，那但是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比如说像传统节庆活动啊，或者我是中国人的演讲比赛啊，还有丰富多彩的这种社会实践活动，体育活动都非常丰富，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让这部分孩子，因为未来他都要走向国际，走向国外的，所以让他们

课程也丰富他们各方面的体验，然后精英课程这里面呢就包括像 AP 英语，英语的阅读与写作啊，托福的增修课啊等等，这些方面也是助力他们未来能到一个新的平台中能够更好的去发展。所以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些课程的设计，活动的安排，让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发展非常好。

0: 无线电，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呢，他说到，大概去年这个时候的时候，然后他就是提到了他喜欢无线电这样的一个，
1: 我们就安排了相应的课程，
0: 爱好啊，对，然后我们呢就是八中，请八中之力， 然后托举他成立了关于无线电有关的一个社团，而且在这个社团中我觉得最亮眼的是参加这个社

由北京大兴精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精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三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

0: 非常强。你说我现在拍脑门说我要给我们家儿子弄无线电，撑死了我给他报一无线电班就到头了，对吧？刚开始我以为可能是咱们比如工汽车有工程合作嘛，就是省少年宫有无线电班，然后到这个咱们国家部给孩子讲讲课讲做讲座，我以为仅此而已了。不是，当个事儿干，要干就要干成，而且要干好干漂亮，这就是一个好学校的一个特点。那继续，张校长，我刚才打断您，然后咱们继续讲这个整个我们最后的一个就育人的整体的一个状态。嗯，
1: 其实从这件事中呢，我觉得可以看出来，八中是对每一个孩子，对他实际上是一种托举的状态，是通过各方面的资源，然后让他呢能多元的发展，也让每一个能够付出努力的孩子，他能够在各个领域展示他自己最美的一面。所以国际部这边呢，我们还有一点

0: 东城、海淀、朝阳和丰台区，
1: 嗯，
0: 每个区有两个指标，
1: 哦，
0: 所以今年是这样的一个安排。
1: 行，东西海朝丰，好记，那大家可以去这个填报，
0: 对，
1: 这个八中国际部，嗯，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应该就跟我们国际部开始保持密切联系了？
0: 啊，也特别希望大家呢，嗯，能关注一下，北京八中国际部的公众号，
1: 嗯，
0: 因为公众号中我们虽然对，

在区域内。另外呢还有呢这个四百米的这个标准跑道，还有呢这个楼顶的球幕放映厅，这个花园，另外呢还有呢就是需要大家说的呢，就是我们特别崇尚学生的德智体美劳的特别发展，然后我们学校呢还有容纳800余人的音乐厅啊，然后呢是一个可以说呢硬件特别一流啊，然后环境特别优美的这么一个学校。那么从师资上来讲呢，我们应该说呢现在呢拥有特级教师呢3名，正高级教师呢2名，形成了这个学校的优秀的这种教育领军团队。这里边呢除了我们八中京西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校长。

0: 一刻，嗯，这就是说，不光是说我们特别注重，就是这个他的健康啊，体育，就是我们还有这个戏剧节呀、艺术节，你比如达人秀都有自己，科技节都有自己品牌的许多的这种活动，
1: 嗯
0: 嗯，同时呢，就跟刚才这个

0: 因为现在呢，对于科技教育，应该说呢是国家的一个战略啊，所以我们学校呢在这一方面来讲呢，也开发了一系列特色课程。你比如说这个，以一颗种子的这个星空之旅为题的这个，实际上是航天育种课程。还有呢，就是你比如说，还有我们依据门头沟的这种特色进行这个城市规划的理想之城的这种项目化的这种这种科技教育的相关的一些技术工程的一些课程，等等啊，就是
1: 我这样，这个我插您一嘴啊，因为这个时间也比较有限，就是咱们的孩子在这个金溪校区，基本是不是都是住宿的方式？
0: 现在呢，就是咱们你比如说西城招的孩子，还有我们有统筹二的计划，这个孩子全都是住校的，现在呢，就是在门头沟的

0: 遵循的也都很好，因为他虽然没有手机，但是我们对他的关心关爱是存在的，而且呢我们的老师的办公室都是有电话的，老师的手机这个都是随时
1: 查阅资料，我们也可以。

0: 头讲讲这个大兴分校的事儿。那张艺兴校长休息一会儿嗓子，咱们继续啊，说说大兴这个我们的分校的情况。因为首先先说一下基本的情况，我说实话我之前都不知道八中在大兴有这样的一个举办一个分校，当然是我可能孤陋寡闻，所以我们能请您先介绍一下我们整体的情况。
1: 好的，北京八中大兴分校啊，它是一所区级的直属完全中学，也是区级的中学示范学校啊。实际上从它建校于1995年，但是从二。

咨询，今天我们共同走进北京八中教育集团。刚才我们介绍了八中的本部、国际部，然后京西校区。接下来我们将会一起再来去了解北京八中的大兴分校。有请大兴分校的执行校长张彦青，那也是我们北京八中的副校长以及国际化教育中心的主任。身兼多职啊，对，太辛苦了。这样，那个咱们简单。

0: 一体化的这种课程构建，也让科学知识与日常生活能融合在一起，实现这种跨学科的这种融合。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家校社协同，然后共同去体验式的家长大讲堂，主题的一些实验活动，家长呢能积极的参与，像有一些节日，比如说艺术节，家长和学生可以同一个舞台去表演，这样的一些活动。总之吧，通过方方面面的课程活动，让家校协同进行一个双向的奔赴。
1: 好。刚才您谈到这些，其实也是让我们知道，就是八中的这个分校呢，不是干儿子，也是亲儿子啊，嫡系。

0: 啊，所以是这样，因为我们统招的名额很少，
1: 嗯，
0: 很少，
1: 嗯，
0: 所以会这样的，
1: 竞争也比较激烈，
0: 非常激烈，
1: 嗯，明白了。然后呢，您也别停，继续把国际部这边这大概多少位次，西城这边，
0: 嗯，
1: 然后各区大概排多少位，然后嗯。

0: 而且呢也都很负责任，所以只挑自己最喜欢的那一所，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对吧？所以你真得跟他投脾气，你才愿意被这些老师教。你要是因为一个分数然后去了你不喜欢的学校，你也没什么意思，对吧？
1: 是的。
0: 行，这个最后只有一分多钟时间，来不及去说这个更多的内容了，包括强基这些内容，到时候明天我们会放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然后呢给大家。

十年来，副中心紧紧谋定绿色发展这条主线，以每年千亿的投资规模，全面推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建设。1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0: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1: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0: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2: 近日，2026北京艺术季在798艺术区正式启幕。本届艺术季以“艺聚北京，和合万方”为主题，近20个国家的数百家艺术机构在此期间汇聚北京，带来超过400场特色活动，将持续进行至6月15号。今年的艺术季不仅让艺术漫游全城，更让大众消费深度共生，其中

智群展等主题活动。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展览日前在首都博物馆开展，集中展示了云南省内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物400多组件。这是西

0: 从西南夷各族在不断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别具一格的区域文化，更生动展现了云南地区从西南夷到益州郡，从教外之邦到郡县之地的历史进程，
1: 记录富中心发展。

各项政策积极培育壮大数字经济等新动能新优势，首都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持续巩固拓展，带动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5.5%， 完成年度预算的 38.7%， 超时间进度 5.4%。 今年春季植树季节，全市创新推出的2022株古树和大树认养工作目前已

0: 可以，一年的不是。
1: 那您以后有继续认养，还是说会认养一些别的狗数，或者是怎样？
0: 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会继续认养吧。
2: 王一平是带着孩子参加的挂牌仪式，希望。

2021年1月1日起，根据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的具体情况，将配置家庭新能源小配置。本期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 56万6936个有效编码， 申请总数大于指标配置总数，按照规定将配置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34800个， 其余审核通过的有效申请编码按照规定继续轮候。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姚迪。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一季度京津冀区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9万亿元，同比增长5.3%。
1: 明天上午，北京市将配置2026年的新能源小客车指标，本次增发指标8万个。
0: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伽利略，借助天津雄厚的产业配套能力，不断做强国产仿生机器人核心竞争。

0: 189.1亿元，同比增长 5.5%， 科技支出同比保持两位数增长。
1: 其中全市地方级税收收入完成2380亿元，同比增长 7.8%， 保持较好增长态势，税收收入占比达到 88.5%， 收入质量保持较高水平。支出方面，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392.1亿元，同比增长 1%， 科技支出347.2亿元，同比增长 13.2%，主要用于国家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动关键科研攻关。
0: 再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

0: 但是危险比较高，劳动强度比较高，还有就是工作难度比较大。
1: 伽利略于2013年在北京成立。2021年，公司响应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将总部迁移到本市。伽利略首席运营官王艳荣说。
2: 看重整体的天津在精密仪器制造呀、机器人的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这种配套，非常有助于企业在这个天津发展壮大我们的机器人。

0: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 本届创新周以聚雄才创未来为主题，涵盖创业赛事、学术研讨、人才交流、人才引进、融资对接等方面。600余名院士专家、国家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外国专家等相聚雄安，共话创新，共商合作，共谋发展。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雄才杯新一批企业创新创业优秀成果，雄安新区发布2026年特岗特新高端人才需求清单，支持30家新区企事业单位设置特岗特新岗位。经认定符合条件的人才，雄安新区将根据岗位类别和人才层次，按用人单位给付薪资的50%至100%给予岗位奖励。
2: 我现在从生活、从科研上啊，对这个雄安的环境也比较满意吧啊。我们去年也申请到了课题，结合我们本职的工作。

0: 近以来，京城街头巷尾的月季狠狠地圈了一波粉，其中粉花毯、红五月、可爱的冰淇淋等北京自育月季品种更是争芳斗艳。目前北京市园林绿化科研院已经获得了63个月季新品的种权证书，其中4个月季新品正在向社会征名。征名方式大家可以关注京津冀之声 FM1006 官方微博，获取征名渠道和方式。
1: 关注天津方面，近日天津市启动停车综合治理专项攻坚工作，重点盯紧医、学、商、旅和老旧居民小区周边区域，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来听天津台记者孙博的报道。
2: 港云里和启云里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共有1451户居民，

0: 验培育成效。
1: 常言道，冬吃萝卜夏吃姜，一直以来沙窝萝卜都是秋冬时节的专属美味。为了打破季节种植的瓶颈，谷粒果蔬种植农业专业合作社携手天津市农科院蔬菜研究所，连续两年开展春播沙窝萝卜品种筛选和栽培试验，全力突破春种技术难题。
0: 2026年金华乡韵文学会暨北京作家村门头沟王平班牌活动近日在门头沟区王平镇举办。活动以文学润泽京西、文艺赴美乡村为主题，聚焦文艺赋能乡村振兴，推出多项创新举措。全市首个北京作家村正式落地门头沟区王平镇，现场还同步发布了乡村 AI 精品微短剧品牌，全方位呈现了首都乡村文化建设与文旅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量。

0: 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

0: 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转多云，东南部有轻雾，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午后南部有分散小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是运河风云人物的系列访谈，我们一起来了解北魏孝文帝

帝王，他比谁都清醒，只靠武力与征战守不住长久的文明。真正能让一个民族延续下去的，不是弯刀铁骑，而是融入更广阔的文化之中。他认准了这条路，哪怕满朝反对，也执意走到底。公元494年，拓跋宏立台众议，将都城从平城迁往洛阳。这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位置的迁移，更是鲜卑文明主动走向汉文化的标志。他下令改汉姓，说汉话，穿汉服，推行中原制度，自己更是带头将拓跋姓氏改为元氏，用最决绝的方式推动胡汉之间的融合。这场改革震动朝野，阻力之大超乎想象。可他没

就是只要你活着，这个地就给你。然后呢，还有露田，露田就是上面不长什么东西的，就是可以天天耕种，年年都耕种的田。还有一种呢是桑田，就是可以上面栽树的，它规定了每家。

你本来叫贺楼，不许姓贺楼了。贺楼一听就是少数民族，现在姓贺，你就直接姓贺。嗯、这个牛物语，好，不许姓，不许这么复啊，三个字，现在就姓鱼。你比如说你这个尉迟氏，好，不许姓尉迟，现在就姓魏，就是上位的魏啊，就是所有的少数民族，你如果是复姓，你可以改成汉字的复姓，长孙氏、叔孙氏，就所有、嗯。

0: 草原上有新的霸主叫柔然，然后呢他就设立了六镇来防卫柔然。
1: 那我们讲了很多他这个汉化的政策等等，我们再来说一说袁弘跟这个大运河的关系。
0: 我们最好称他袁弘，因为他爸爸也叫拓跋宏，一个金、
1: 哦、
0: 他爸爸也拓跋宏，
1: 容易说乱了哈。
0: 对，这是字不一样、哦、所以

0: 用洛阳西侧的几条洛河的支流，让这个支流让它改道，让它不要流太远，然后让它来增加冲刷这个洛河的河道，让洛河的河道变得又深，然后呢又宽，
1: 增加水量，
0: 增加水量，这样就会保证这个从这个黄河和洛河的交汇口到洛河这一段的运量是有保证的，所以他对整个的这个情况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

0: 一个地方做首都，首先考虑这个地方繁不繁华，
1: 嗯，
0: 对不对？然后考虑它的区位有没有安全性。比如说我们说明朝说天子守国门是吧？你看魏文帝、孝文帝也是天子守国门，
1: 嗯，
0: 为什么呢？他迁都洛阳，洛阳向南走，两三百里就到了淮河流域，它淮河以南都是当时的南朝齐的控制范围。他其实选洛阳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说要给北魏选一个都城，他要给天下选一个都城。他首都迁到洛阳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前线的都城，然后呢调配兵力灭亡南齐，然后到了之后天下一统，洛阳居于天下之中，然后洛阳就要成为天下的首都。然后这时候呢就得配合洛阳作为首都，洛阳有了这样一个历史地位，那么他就必

0: 一样的。那个隋朝建立的时候，他首都不是长安吗？
1: 嗯，
0: 大兴城是吧？那么伟大的一座城市，结果你看隋炀帝干什么？隋炀帝首先他建了一个东都，他先建了东都，然后再去挖从洛阳往北去、往南去的这些运河。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个配套的工程，就是你首都做洛阳，然后呢，把这个南北的粮食都运到洛阳来。这是孝文帝的规划，但这个规划呢，由于他的英年早逝没有完成。
1: 英年早逝，很多理想没有实现。
0: 对，他其实特别的，就是这个人，我觉得很多英雄呀，还是英雄难过美人关，为情所困。之前说的，他这个冯氏家族。

也差不了多少、哦、所以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应该说是他的表姑妈，两个表姑妈都嫁给了他作为他的皇后。第一个呢是一个嫡出的一个小姑妈嫁给了他、嗯、后来呢这个

就进入宫里秽乱宫廷，然后这个事呢就被皇帝的弟弟们知道了，然后皇帝回来之后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呢就对这个皇后进行惩罚，就是这个事情有很长时间有这种风。

区，他迁都洛阳，试水南北水系，以超前的战略远纲勾勒出了以洛阳为核心连通黄淮的水运蓝图。虽然英年早逝，壮志未酬，没能亲自实现运河贯通南北的伟业，但是他身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也成为了现在很多我们的年轻家长选择到通州去置业的一个金字招牌啊。
2: 是的。
0: 到底怎么样发挥好我们教育集团的领头力量，让我们通州区包括我们整个京津冀的教育啊，更有普惠性，更有我们的示范作用，一会儿也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节目在

场景，副中心呢拥有良好的这种政策的环境，产业的生态，城市的配套和开放的氛围，为我们高校呢开展刚才您提到哈校企协同、科教融会、校地合作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可以说呢，我们不是单纯的搬过来办学，而是要融进去发展。

呢不是全盘否定，不是说你到一所学校来了以后这所学校什么都不行，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研究了咱们通州三中的历史，它其实是一所百年老校，1915年就成立，而且是叫金兆女子师范，它是由尚伯良老先生创办的。它其中一支呢是首都师范大学基础教育部的一支，另外一支就是

0: 活动与商圈合作，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奚雪莲说，
1: 我们把商业综合体的品牌和我们的运河时尚秀场进行一个联动，既要宣传我们的品牌，同时也是要进一步的促销，秀场上展示的产品您马上到线下的店铺里就能够购买，那我们形成即秀即购的消费模式。
0: 今年运河时尚秀场将以张家湾设计小镇为核心载体，打造秀场发布加创业孵化加产业交易闭环。北京服装学院国内合作与教育实践部直属党支部书记姚红光说，
2: 我们在打造设计人才产教融合示范，使北京服装学院的时尚设计和教育教学的这些成果转化成我们服务当地企业的或者是时尚产业的

玲书记呢，在5月21号的纺织服装创意设计发展大会上，也专门发布了北京服装学院产教融合助力副中心发展的八大行动计划。那么这个。

0: 做优要做出效能，我们要高标准建设好北京未来设计实验室，并且呢以这个为核心去进一步的把相关的中试平台、检验检测平台和策展服务平台去进一步的打造好，去做好接榜挂帅的成果转化。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进一步把我们的金名片擦亮叫响传开，在大运河时尚秀场的基础上呢，我们进一步的打造好看好玩好消费好传播的这种时尚的活动，那么进一步的去促进产业的这个生态。
1: 嗯，书记，咱们的后续的这个时间会

0: 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资

非常用心的一位艺术家，他因为这个《医院名人传》也是就是闻名。 但是他从1532年开始呢， 也就是在他21岁的时候，就效力于美第奇家族，也曾经服务于教皇啊，

0: 就跟着哈。
1: 对。
0: 然后呢，等到回家之后，我就把它给画下来。达芬奇为道明会修道院绘制的《最后的晚餐》中耶稣的形象，为什么没有完成呢？路德维克公爵的雕像为什么落空了呢？后人纷纷猜测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呢，瓦萨里他的归结是这样的，说达芬奇这个大脑太过优秀了，就是太复杂了，就是他苛求完美，以至于啊无法实现。而他看到的达芬奇对于极致表现力和终极完美的追求，与达芬奇本人著作中的陈述非常吻合。你说为了达到这种完美的境况，达芬奇研究数学、解剖学、机械学、运动学，他设计、发明、创造，他吟诗、演奏，哎呀，他的这种天赋伴随着他的艺术从一个高度到达另外一个高度，因为从来没有人像他一样赋予绘画如此的光芒。因此达芬奇的降生是佛罗伦萨得到的巨大的礼物，又因他的逝去而蒙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2: 对，他也是对达芬奇给予了非常高的
0: 一些评价
2: 、所以他在写这些传记的时候，其实也是我觉得以一个艺术家的那种纯粹的那种对艺术的一种致敬的方式，对艺术的一种崇敬的一种方式来

达芬奇的拉斐尔见面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像一个长者跟一个年轻人嘛，那达芬奇也是对他就是 做了一些传授，比如说一些技法，也就是对他没有防备，就很多东西都教授给了他，所以关系其实就像忘年交一样的，就是给他没有保留，所以他也对艺术家给予了非常高的一种崇敬吧，崇敬和尊敬。 然后米开朗基罗呢，跟他的关系就比较微妙，然后两个人

0: 当时我也是出于喜欢，就是自己悄悄的去临摹过一些画册，像那个包括达芬奇的，也是还有米开朗基罗的，还有拉斐尔的。那当时我就对拉斐尔的画非常喜欢，拉斐尔的那个作品非常喜欢，因为它里边有一种非常温柔非常优雅，就让人看了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其实他的作品跟他的人我觉得也是贴合的，因为他人的本身不仅有外在美还有内在美。我们其实有那么一两年了吧，还是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国博展览过一幅，原来展览过他的自画像。他的自画像我们也能够看出来，然后很安静的，
1: 温文尔雅，
0: 对，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教养方式？据说他的父亲在当时他一出

被自然女神赐予了谦逊和善良，这些美好的品格适时地被赋予那些天性甜美温柔、举止优雅、温和有礼的人们，使他们能够与众不同，事事处处都表现出合宜、得体、讨人欢喜。当自然女神来到人间，她被米开朗基罗的艺术深深打动。但是呢，对于拉斐尔，他希望能够被他的艺术与人品同时征服。事实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很多艺术家，性格中

0: 更多表现为邪恶的阴郁黑暗，而非品行高洁者所拥有的亮丽阳光。因此呢，他确实有理由令拉斐尔大放异彩。啊，他这个文字写的还是非常的艺术哈。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啊，
1: 所以那个黄永玉在他的那个书里边也是对拉斐尔给予了特别的评价，说他是文艺复兴三杰里边最有人情味的艺术家。
0: 好，非常感谢叶明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鸭子这个词儿是听我女儿说的，
1: 嗯，
0: 这上中学生，
2: 00后，
0: 对，这个搭子其实它是什么呢？这最近这一段时间在网络上兴起的这么一个，最早其实年轻人开始找搭子啊，这个搭子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介于陌生人和朋友之间的一种社交关系啊，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轻量级社交，
1: 嗯，
0: 这个他，你说认识吧，这

0: 他们就是而且每一次旅游都会跟不同的人，
1: 哦，
0: 他们觉得会拓展社交圈，认识不一样的人。但其实我
1: 还真有这样，我以前有一位大学的老师啊，他就是一个能力特别强的人，他经常会组织一些旅游啊，比方说去比较远的地方，甚至是国外，他就会找一些同样感兴趣的人，就组那么一个团，因为这个团的话它是可以便宜的。
2: 嗯，
1: 我觉得那些人都是不认识的，但是最终呢大家都在一块儿，真的去比方去南极啊，或者说去欧洲啊，那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旅游搭子。当然了，这个搭子有的很愉快，下次真的成朋友了，有的呢就是一拍即散，甚至永远都不想再见面。
0: 你知道我在看到啊，就是我在找选题的时候就看到有人说，为什么要找搭子，是因为朋友之间可能我想去什么地方，但是他想去另外一个地方，我不好意思说出来。
1: 哦，
0: 但是找搭子的话我可以明确表达自己的需求。
1: 哎，你比方说我以前跟朋友我都不好意思，总是委曲求全，但是搭子也许咱们一次就不见了，我有什么权绝对不委屈自己，是这意思吧。
3: 但是这个我觉得搭子呢确实是保持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界限感，啊，这是它的好处。
1: 嗯，
3: 但是呢搭子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找搭子的时候他需要做很充分的这种心理建设啊，因为你这个尺度去怎么把握，有的时候尤其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
1: 嗯
3: 啊，这个你尺度把握不好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因为这个你突破这个界限了。有的人当然你好的话，这个因为朋友嘛和搭子不一样，朋友是要交心的。
1: 嗯，
3: 搭子不用。
1: 搭子不用。
3: 嗯，但是你在搭子里边呢，如果找到一个跟你比较契合的人啊，可以进一步发展成朋友。这可以的，但是就像您说的，有的人是成了好朋友了，但是有的人就一辈子再也不想见面了，那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界限感突破的不好了，
1: 嗯，
3: 那我觉得不舒服了，那可能未来就只此而已了。
1: 哦，
3: 就搭子都做不成了，就
0: 那您说年轻人找搭子和老年人找搭子，它会有什么区别呢？韩老师，
2: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像00后哈，我接触到的很多，就是这种搭子，可能他们更喜欢因为没有什么负担你比如说，都喜欢同样的明星那就，哎，这个我找个搭子，咱们一起去
0: 看演唱会。
2: 对，看演唱会。但是呢，就看完演唱会之后，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集，没有任何的负担。就这个搭子文化呢，其实是在年轻人当中，可能他们的目标性、目的性更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是，尤其是00后们，他们可能就是接受这种没有负担的这种交往方式，可能会更目标性更强那在老人当中呢，比如说现在就是出现搭子这么个词哈，那个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搭子很多你比如说我妈妈出去遛狗，然后呢她就有很多遛狗的搭子对，
1: 狗友
2: 啊，都不知道对方家住哪儿，就是具体的门牌号但是呢都认识狗对，就是这是谁的姥姥，那是谁的爷爷这个是谁的妈妈但是都是狗的名字
1: 可可妈妈来啦，
2: 对，
0: 元宝姥姥来啦
2: 对，就所以就是也不会越界这个大家都是因为每天早上都同一时间都差不多时间，然后聚在一起聊聊狗聊聊简单的事情
1: 那你说遛娃搭子也不少呢。
2: 哎，对，遛娃
1: 的那种
2: 补习班，对，补习班的
3: 搭子，
1: 买菜
3: 还
1: 有搭子，
0: 买菜还有搭子，
2: 对，
3: 补习班的搭子，
2: 对，补习班搭子可能更多
1: 对对对对
2: 对。
1: 对，
2: 那再有的老人呢，可能就是搭伴去看病可能会有这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性可能更强对，其实是在我觉得在老人这个群体里面呢，可能更希望的是那种简单的陪伴，可能也是需要的因为你要说成为好朋友这个对于老人群体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1: 是，咱以前经常会说退休要做准备嘛但是退休其中有

我父亲好玩儿，啊，这个退休之后买了一个，他还学车，他退休之后学的车，买了一小 QQ， 然后这个那会儿他在的时候，他同事里边呢有我父亲在学校里教书，嗯，这个我的一个老师姓王老师，我印象特别深，俩老头搭子出去旅游去了，开车上山西玩去了，然后。

0: 你没法换环境，你没法辞职，是不是？你说你本来退休之后是可以无限去选择的，咱别给自己找麻烦，是吧？有时候陷入一种另外一个循环不好。
1: 哎，就像刚刚铁大夫说的，有的人把搭子变成了朋友，反而会把这个关系搞砸了。那您觉得就是搭子变成朋友最忌讳做什么，或是说最应该做些什么？
2: 这个搭子啊，其实刚才咱们说了是那种根据某项活动或者某个场景而

0: 啊，孤独和空虚是两码事儿。
1: 嗯，
0: 啊，你旁边有个人饭搭子，他不说话，你们俩 AA 制，他在那一块陪着你吃，他你这人至少我不孤独。
1: 嗯，
0: 啊，但是那空虚跟这个这一点不沾边儿。
1: 哦，
0: 是吧？这你说这个空虚感，那是就是人要有挚友，他就没有这个。另外一个人培养自己，这样的话也可以，就把自己的生活调剂的好一点，这样空虚感也会这个，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讲啊，也会我们去缓解。所以我觉得很多老人呢，其实找搭子。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这个词您肯定也不陌生，奥德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中的一段故事，就是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英雄奥德赛在海上漂泊十年，历经了千难万险才重返故乡。很多人之所以对这个有呼应，有感受，就这种茫然啊，蹉跎，甚至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状态会引起大家的共鸣。所以网友

0: 求职的敲门砖可能还略显单薄。
1: 对，因为求职不仅要看他的外貌外在形象，更重要的是评估他的内在的学识水平能力和价值观，包括职业的态度和对这个职业的理解以及经验。那这些对于这个初入职场的学生们而言，就是

0: 我沿着个这个河道去流淌，然后奔最终奔向大海，完成人生的归宿。
1: 嗯，
0: 我想这更像是咱们这些中年朋友们的感受。哎呀，不小心暴露我们年龄了、啊。
1: 年龄是个数字啊，究竟你把自己定义在什么阶段啊？这个其实是跟自己的心理年龄有关系哈、啊。
0: 是的，
1: 嗯，我记得余华在采访中就说，他最痛苦的那个奥德赛时期是他是。学牙医，他哇、哦，你看，没想到他有这个巨大的转型哈、
0: 嗯。
1: 他说他一开始那个时期就是每天对着各种人的口腔，这个完全称不上美的。

0: 语时，我想对你说。
1: 你是否正在因找工作而焦虑茫然？是否觉得人生像一场漫无目的的漂流？最近爆火的《奥德赛》时期告诉你，这不是失败，而是英雄之旅的必经之路。

0: 境当中，你才会受那个环境的熏陶影响，然后那个环境的作用才会被放大。
1: 对，
0: 所以在特定的环境下，我们获得一些独特的成长，这也是就是所谓的环境科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

0: 我们过去的经历服务都是有价值的，然后甚至是当我们面试失败很多次之后哈，我们可能还需要找到人生的一个新的切入点。
1: 所以有很多时候别人对你说不哈，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因为它可以让

0: 所以别人只要是一个干脆利落的拒绝，对吧、嗯、只要不浪费你时间啊，我觉得他对你就是一种尊重。
1: 嗯
0: 啊，但重要的是你要看你对自己怎么重新评估。
1: 对，而且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要学会拒绝。
0: 嗯，
1: 比如说那些看起来特别光鲜的诱惑的岗位职位、
0: 嗯、
1: 那它背后肯定也有很多辛劳、
0: 嗯、
1: 或者是一些付出、
0: 嗯、
1: 远超你的想象、
0: 嗯、
1: 或者远超你的能力，或者你对这个领域根本没有兴趣，只是为了赚钱或者是为了某一个关系确定要去那儿工作、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完全可以放弃这样的机会
0: 啊、只是因为长辈说你应该干什么哈，
1: 对
0: 啊，这个你是需要重新评估的、嗯、
1: 是的，
0: 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对自己有没有那么清晰的认知。

0: 徜徉人生奥德赛，不是迷航，是探索的常态。
1: 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

0: 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转多云，东南部有轻雾，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午后南部有分散小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
2: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倾听，沉静，放松，
2: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3: 私语时，
2: 懂心里，
3: 懂心里，
2: 更懂你，
3: 更懂你。
4: 今夜思语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夜思语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0: 的情感，还要参与到他人的生命当中，在别人的身上汲取智慧的给养。
1: 嗯，
0: 比如听听别人的人生故事，他的求职经历，
1: 嗯，
0: 或许就会对我们有一些启发。
1: 哎，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学给我们的应该是探索这个世界的方法，和更多的老师和师长让你去作为一个镜像哈、可以去问，可以去寻求更多的帮助哈。
0: 是
1: 啊，不管是内推。

0: 还是你选择了一个方向哈，
1: 或者你热爱的事业，
0: 你要尽早的去开始尝试，因为上学的身份去尝试是成本最低的。
1: 是的，
0: 是最被这个单位宽容的，
1: 对，而且也是最容易进入到各种领域当中，人家允许你去尝试的。
0: 你可以做各种交叉比较哈，
1: 对，
0: 而不至于说一入之门深似海。年轻的时候遭遇这样的奥德赛时期，可能压力和责任没那么大哈。还是给大家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弹性的时期和缓冲期的。您看我们另外一位听友的来信哈，他是一位45岁的男性啊。新峰先生，45岁的男性，妻子是他的同学，但是一直是做全职太太。前几年他进入了，他呢一直是在保险领域，前几年进入了一个资本巨头投的互联网的保险公司。那么他作为部门负责人呢，又有之前的一些业务经验哈，一开始干的还是
1: 比较顺利的吧。
0: 一开始做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就带了一个部门，然后作为企业的中高层呢，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而且有下一步公司独立上市之后的一些股份的权重。所以呢他当时对于未来还是很看好的。那么他家的房子呢，附近没有很好的学区，所以他又让孩子上了私立学校。那学费也是比较贵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因为资本上的重组并购，他们这个

你的家庭尝试一个新的你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甚至看上去不太体面的工作。如果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意识或者认知，那我想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在重新崛起的时候，那一定是有帮助的。我们听到那个褚时健，对他。

0: 啊，所以我们正是因为有这种本能的反应，所以我们更应该学会放松来面对这样的焦虑。
1: 嗯，哎，还有一点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全能自恋哈，
0: 嗯，
1: 我们放不下面子，或者是我们不好意思张口，因为我们有一个底层的全能自恋，就是我期待我是正确的，我是被认可的。我自己是完美的，或者我做出来的东西是完美的。
0: 是的，就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所谓的完美的、正确的，或者是无瑕疵的。
1: 嗯，
0: 但是事实上没有人是完美的。
1: 嗯，
0: 没有事情是无瑕疵的。
1: 嗯，
0: 没有人是至纯至洁的。
1: 嗯，
0: 我们人类是复杂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允许自己有那个复杂性，也要允许自己偷偷懒啊。
1: 嗯，
0: 然后耍耍混，或者是犯犯错，
1: 嗯，
0: 这些都是可以被允许的。
1: 嗯，你看，我们来分享两个听友的这个讲述哈，因为。

0: 时候，有的时候就往往给自己的压力会特别巨大，
1: 嗯，
0: 我们可能自己感受不到，
1: 嗯，
0: 但是像这种跟备孕啊，跟一些生理健康有关的事儿，其实都是需要我们放松来应对的，
1: 嗯
0: 啊，
1: 是，否则心理上也太紧绷了，
0: 是的，
1: 啊，嗯。他其实还是有些忐忑的，说，哎，因为以他的性格呢，以前也是特别好面子啊，所以，怕给别人添麻烦啊，怕别人是为了这个，哎呀，是不是太同情我？完全是个外行，去了我这销售能力能迁移吗？啊，后来那个客户也是冲。

化人，国大代表，政治家。果然不是柳思敏，我松了一口气。顺吾

取出一个信封，内装$20,000，交与顺权说，这许多年你们为顺吴吃了不少苦，也不是什么补偿，全当是当哥哥的一点心意。这一回顺权十分不快，他将信封置于桌上，起身说，我虽不富，然凭一技之长足以养家糊口，大哥，这钱还是收回去吧。金家顺子辈，你我兄弟14人，除早伤者外，成人者13，13人所走道路不同，结局也各相异。如今在世者也就你我他3人了。13个兄弟姐妹虽山水相阻，幽冥相隔，但亲情永存，血脉永存，这情谊绝不是20,000块钱所连接的。一席话将顺吴说得尴尬至极，又无言以对。他猛地站起来，带着军人的风度，脊背也训练有素地挺着，棱角分明的脸上显出难以克制的不快。我不怀疑，时光若是倒退10年，他会大喊一声，来人，给我拉出去毙了。这样的事儿，他不是没干过。此时此刻，我对顺权

0: 的树案前，看你画画，听你吹箫。如今是如愿以偿了。当顺权得知瓶子里装的是因不堪思乡之苦而去世的柳四咪的骨灰时，他紧紧地将瓶子抱在怀里。我被家祖宗这个陈旧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从心底为这对情人唱道：空对着影山山，月影阑干，惨凄凄，树叶秋蝉，冷飕飕，落叶生残，泪眼字字相看，离愁两地，今日皆忧欢。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返回西北不久，我接到了青青的信，说那个楠木匣子被他舅舅们撬开了，并没发现任何珍宝，也未见任何遗嘱性的文字，只有13个油纸包，里面包了13撮头发，上面分别写着顺锦、顺吴、顺伯、顺梅、顺玉、顺全什么的。那些头发都是细细的胎发，用红丝线捆扎着。正如他所分析的，匣子里的头发唯独缺少顺明姑爸爸的，因为姑爸爸那个时候还没出生。他的舅舅们对匣子里的头发十分不解，说这个家从上到下几代人都有神经病。青青说，他父亲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每日除了吹箫就是画画，底气不足，箫已吹得连不成曲儿，依旧吹，眼神不济，画也多成了一片涂鸦，依旧画，任谁劝也不行。城建部门几次催促搬家，朝阳门外新建的小区已为他安置了4室2厅，他却死活不搬，说除非咽气才能离开这座小院儿。政府部门鉴于顺吴大爷的关系，也不好贸然采取措施，就

自然是水到渠成了。我笑了说，七哥设定的目标，不说今生，

便更无人涉足。日久天长，窗残纸破，门户歪斜，鼠疫来，虫疫来，诡异幻怪，飞鸟惊蛇，实在让人有

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好事儿。在七嫂丽英与侄女青青的热切期盼中，顺权却说要老死就宅，死活不搬的话，顺权的脾气无人拗得过，搬迁计划暂时搁浅，因为谁都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丽英的两个兄弟早已看中花厅的楠木雕花格扇，并已与某涉外工艺商店谈妥，以不低的价格售出。正是为拆格扇，将病中的顺权移居西北角小屋，以便静养。房将不存，要格扇何用啊？虽然是祖宗留下的东西，但祖宗所留，数不胜数，至今所存。

的药汁儿，在昏暗的灯下显得分外浓艳。我心头不禁冒出：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诗句。白乐天以酒待客，我以药

里的雨声越激越难耐，只是让人想哭。拆卸隔扇的声响

0: 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金梦经典品读品听北京。

0: 匠心在于组接产生的意义、诗意和旋律。
1: 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就是两个无声画面的组接，组接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柳宗元的五言绝句《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通过景物的组接形成美妙的意境。如果你把它当作一组电影镜头来看的话，你能感到镜头的动势，也可以把这首诗用长镜头来处理。这首诗在时间空间上有连续性，当然镜头的流动轨迹和速度是需要匠心的。白居易的叙事诗《琵琶行》中有两句诗是我最喜欢的，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我所以喜欢它，正是我以电影眼光来看待它。这两句诗有鲜明的视觉形象，有动人的音响，它不是静止的画面，你感到或者说可以看到罗裙在翻。

他看起来动作很古怪，像是一个幽灵。波塔波夫的动作和月光曲完全合拍，但又绝对的不和谐。两人的地位，两人的内心，两人此时此地的行为绝对的不和谐。银幕的生化造成的效果是强烈的，这是其他文学艺术达不到的。 这个片段在舞台剧或小说中将会使人感到不满足，舞台剧必须增加语言，小说必须增加其内心描绘，电影这样就够了。在电影中，人物的内心是由观众从形象去想象得来的，而在小说里，人物的形象则是由读者从人物的行为和内心的描述去想象的。有人说，小说需要读者去想象，电影有强制性，不需要想象去补充。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完全的。小说也有强制性，人物的内心世界往往是由作者加叙加意阐释得很清楚了。

的一个电影编剧对电影的完成是无能为力的，编剧不能规定镜头的位置、视角、运动方向、运动速度、镜头的轨迹，也不能规定光线。

毕敬地点头称是。他们说话间，一位活泼窈窕、年方十六七的姑娘匆匆走来了，她是屈原的侍女，名叫婵娟。婵娟兴冲冲地告诉先生，上官大夫晋上刚刚来过，说国王听了先生的话，拒绝了秦国丞相张仪的建议，不和齐国绝交。张仪没有完成使命，没有面目再返回秦国，要回到自己的故乡魏国去。听了这个好消息，屈原喜出望外，赶紧要宋玉去誊写奉国王之命起草的致齐国国王的敦睦邦交的国书。这时候，屈原的另一位弟子，左脚微跛的公子子兰，一瘸一拐地前来报告说，他母亲南后郑袖给张仪送去了1500个大钱，并请先生进宫议事。屈原感到事情有些蹊跷，就急忙赶到宫。

0: 受到欺骗，含怒申辩。昏庸的楚怀王不等屈原申诉，就勃然大怒：“
1: 疯子，狂妄的人，我不准你再说话。”
0: 屈原拱手敬礼，毅然决然地说：“

群众哗然，议论纷纷，都不相信三闾大夫会做出那样的事，都为屈原打抱不平。子交怂恿宋玉说：“你最好去请位巫师替你先生招招魂吧，他恐怕失掉了本性了。”在一位白发老翁的指挥下，群众围成一圈，扎草人，滴鲜血，又唱又跳，煞有介事地为屈原招魂。屈原悲愤难忍，见此情景，斥责招魂的举动：“谁要你们替我招魂？你们要听那妖精的话，说凤凰是鸡，说麒麟是羊，说龙是蚯蚓，说灵龟是甲鱼，谁要你们替我招魂？”说着把稻草人夺过来，狠狠地扔在地上。招魂的老头大惊失色，吓得抱头鼠窜，围观的群众

广播，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您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那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对于徐徐飞主任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徐徐飞，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副主任医师，他是阅读量百万的科普自媒体徐徐化健康的主理人，他是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的第四代弟子，是爱岗敬业的基

0: 外皮是比较紧实的这种，然后可以看到它是这种棕红色或者是那种灰棕色的，表面有那种细密的那种纵的皱纹。那当然咱们更多的看到的可能已经是切成这种
1: 叶
0: 片
1: 一片
0: 一片的，对。那么在一片一片这种，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这种菊花心似的这种放射的这种花纹在这个截面上面。然后呢，它的这个味道是就是比较甜的，确实是比较甜的，但是有一点点豆腥味，它是一个豆科植物啊，但是应该是没有一些这种比较刺鼻的这种气味的。然后另外它应该是质地比较坚实的，有一些可能这个经过这个时间放的长了，或者是它这个干燥过度了，或者是它经

0: 在一个别太大的量，咱吃完再买就行。这个药材也不是特别的贵，相对来说产量也比较大，所以不需要囤。
1: 是的，是的。
0: 那既然说到了这个药食同源，咱们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它的食用方法。最熟悉的应该就是甘草杏，这小零食从小吃到大，
1: 真是从小吃到大。这甘草杏确实是很常见的，它本身是就是具有一定的这种润肺止咳、生津开胃这种效果，也可以用于这个，比如说咱们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横一片，它还可以有点这个止咳的这个效果。
0: 如果作为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的话，你有什么推荐的食用方法吗？像这个甘草，因为它不像其他的有一些药材可以直接吃，它是植物的根。

0: 帮助我们的脾胃去缓解这个暑湿的这种耗气呀，这个可以帮我们补补气呀，可以帮我们健健脾呀，加强一下功能啊。然后另外就是说，像这个受寒以后可能身上有各个地方疼啊不舒服的时候，它可以缓解这种疼痛。
1: 嗯，
0: 当然我们其实还可以在里面加上一片生姜，能把这个湿更好的把它利出体外。
1: 嗯，其实这个甘草加上绿豆，这是我们推荐给大家非常适合夏天的第一个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个小方子和小搭配哈。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绿豆是偏寒凉的。
0: 嗯，
1: 在夏天的时候很多的朋友说这个喝点绿豆汤能够去暑，能够帮助我们解暑，但是加上了甘草它又是一个调和诸药的一个功效，它会不会减低我们绿豆这种清热解暑的功效呢？
0: 其实不太会，如果用的是生甘草它本身就有清热解

0: 甘甜的那个味道还是挺好喝的。
1: 嗯，
0: 那么对于咱们一般脾胃比较弱、脾气虚，这个消化不好，然后老容易这个拉肚子，或者是吃饭就觉得没有胃口，然后人老觉得疲倦没劲儿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可以适当的用这个方子来这个代茶饮，然后帮我们这个调补一下身体。
1: 嗯，在夏天的时候。

有一两片的这个量，就大概两到三克的这个量就足够了啊。然后如果尤其是有水肿的这种情况，咱们一般来讲是尽量避免使用的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咱们这个孕妇啊，经期的女性啊，因为它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这种妇科的这种代谢的这种功能，注湿啊，或者影响我们正常的月经的这种功能，所以不要单独的去使用。还有一些

0: 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宴在演了。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

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

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

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

0: 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

0: 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

0: 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0: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

0: 伍，支持高校超常规布局一批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大力引进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推动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扩大中关村论坛等品牌活动国际影响力，更好链接全球创新资源。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财政局昨天公布了今年1到4月财政收支情况，前四个月北京

0: 好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别投入绿色和灰色两个垃圾桶，
1: 非常方便。那个垃圾桶是感应的，不用手去触摸垃圾桶，还有脚踏，用脚一踩它自动就开盖了。我们分得很清楚，就什么东西分到什么箱里头。
0: 农展南里社区所在的麦子店街道是北京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先行示范街道，这里目前有7处智能投放点，配备除臭

780吨，提升到每天32300吨。焚烧和沼气所发绿电总量超过30亿千瓦时，增幅接近50%。在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全市统一的精彩回收便民服务平台正式发布。这一平台已在微信小程序和京通 A。

0: 所以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降水。
1: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2: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昨天从市水务局了解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水利工程管理中心领导班子深入156个基层闸站，全覆盖调研走访，精准掌握一线运行情况，持续优化升级滨水码服务平台功能，有效提升涉水诉求办理效率和群众满意度。汛期将至，中心深入密云水库、永定河

0: 扩大化了它这个燃烧的面积，其实就是拿一块湿布一扣，锅盖一看就全都解决了。消防工作它不是一家的，它是全民消防。
1: 来自燕京饭店的总经理张京邦带着8名员工参赛，他表示酒店每月都有消防演练和检查，半年一次全员疏散演习，这次比赛正好检验了队伍的实战能力。
2: 我们日常的拉练做消防演习啊，相应的这些我们基本都是按每月来做的。我们自己担负的可能这个消防的责任不仅是酒店本身，周边的社区和我们离得都很近，所以我们有这方面的义务和责任，能够更好的在

0: 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

0: 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新时代千年广播，沪中心之声，之声。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东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首要污染物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45到9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

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锚定绿色发展主线。

90。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专场新闻发布会，经过

人张宝利，又推广太极国学非遗进乡村的文化播种人徐佳敏，又引领亲子家庭投身环保的绿色同行者孙书红，有牵头建立警医联动机制的生命守护者刘淼，有送安全

近日，通州区政协联合区纪委、区监委开展每月议题，保障外卖食品安全，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专项协同监督行动。监督组实地调研各大市场、商圈，重点检查餐饮商户、餐饮商户证照资质、食材储存、后厨卫生、环境管理等情况，细致排查幽灵外卖、环境卫生不达标、食品加工打包配送交叉污染、平台审核巡查缺位等风险隐患，全面掌握网络餐饮经营与外卖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现状。后续政协委员将深度参与，围绕监管盲区、平台责任、骑手权益等，形成高质量提案与

0: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1: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0: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能源小客车指标119200个。其余审核通过的家庭有效申请编码，按照规定参加家庭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总数大于配置指标总数，配置个人的新能源小客车指标34800个后，其余审核通过的有效申请编码按照规定继续轮候。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6年来，首都垃圾分类成效亮眼，全市生活垃圾减量率超20%，可回收物日均回收量增长200%，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43%。昨天，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京启动。新闻广播记者刘旭了解到，目前全市

0: 废弃物能力超过8000吨，综合碳排放接近于零。
1: 我们城市垃圾的处理能力大约占到全市的20%到25%。垃圾焚烧发电处理能力每天是3400吨，每年大约贡献给国家电网超过5亿度的绿色电力。厨余垃圾处理能力现在每天是1200吨，每年也能够为社会提供超过6000吨的再生生物油。建筑垃圾处理厂处理能力每天是超过3300吨，最后形成再生建材。
0: 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6年来，全市垃圾资源化处理能力从每天24780吨提升到每天32300吨，焚烧和沼气所发绿电总量超过30亿千瓦时，增幅接近50%。在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全市统一的精彩回收便民服务平台正式发布。这一平台已在微信小程序和京通 APP 上线运行，实现全链条数据溯源监管。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固废处

配套举措，打造暖心筑梦阵地，集聚青春发展动能。12点是老年之友，聚焦安宁疗护暖心科普，专家韩海英普及安宁疗护相关知识，厘清认知误区。